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27章，这是讲到葡萄园之歌。现在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27章，我要读第1节的圣经。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里又出现到那日这句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着主的日子而说的，那是指一日的开始。正如希伯来人的传统是在晚上开始的，所以先有大灾难，大灾难过后就是千禧年。不但这样，先知要讲的乃是直到永恒没有尽头的，就好像太阳升起来之后永远不会落下那样。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耶和华的刀就是指着神的话。在描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第1章第16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用这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有人可能说，既然圣经也有它字面的含义，而且很多时候预言也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应验的，那么这是一把真的剑吗？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舌头真的是一把利剑。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2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因此我认为先知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的话，神要拿出来的就是他的话，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同时也用他的话来审判世界。他要审判谁呢？这里说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到那日就是国度开始之时，耶稣基督要审判那鳄鱼，就是那蛇，而他就是撒旦，这是十分明显的。启示录第20章第1节到第3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约伯记第41章15节也说，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是他的保护，而撒旦以为他是无敌的，是不能被击败，甚至不可以触摸的，而这就是他的骄傲。可是他并不晓得他要接受神的审判，他还以为可以逃过全能神的审判呢。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审判只是用来说着吓唬人的，实际上并没有审判这一回事，他们并且嘲笑那些传讲审判信息的人，这实在是撒旦的思想。有圣经学者说，这里所说的鳄鱼
是指着亚述，而曲形的蛇是指巴比伦。至于海中的大鱼，就是代表尼罗河，是指埃及说的。当然，如果我们只将这些解释为列国，就很难突出撒旦这一个仇敌。然而在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背后，都是有撒旦的力量所操纵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二节的经文。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事实上，这一节才是这一章的开始。至于第一节，应该是归于上面的那一章，就是第26章的，不过所影响的并不大，而且也是后来将圣经分段落的人的看法，主题是不变的。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这是千禧年的国度，我们也可以为此唱歌。出酒的葡萄园是指丰盛、硕果累累和欢乐的意思，这跟以赛亚书第五章恰好成了强烈的对比。以赛亚书第五章也是讲到葡萄园的比喻，但是很可惜，它是枯干的、无用的，所指的是以色列，神必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不结果。但是第27章这里讲的是千禧年，有极多佳美的果实，为什么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三节的经文。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是因为看守葡萄园的是神自己，而神绝不将它转让给任何人，他是一个忠心的看守人，时刻不断地照顾着葡萄园，不分日夜，防止敌人的进入。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5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仇敌也可以在神的国度中一同和平共处，神永远不止息他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是我们可以随时支取的。在千禧年的国度中，神也施恩给他的仇敌。这里说愿他与我和好，这是讲到人可以与神和好。当然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回事，乃是指对大君王的服从。人绝对不能带着罪而与神和好的，但是神却已经担当和处理了我们的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当我们接受和信靠神，接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时，我们才得与神和好。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与神和好。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今日的光景，乃是将来千禧年之时的情形。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7节的经文。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这节的经文引起了一个问题，而部分的答案是在以赛亚书已经有的，就是为什么神惩罚以色列人比惩罚别的国更厉害呢？
我们已经说过多遍，就是亮光是带来责任的。以色列人既然多得神的亮光，因此他们的罪恶自然显得更污秽，而他们的刑罚也自然更重了。以色列人所受的鞭伤是超过其他列国的。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以色列所受的审判是重的，不过神却不将以色列毁灭，正如他毁灭别国那样。诗篇第118篇第1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是的，神不容许以色列遭受毁灭。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第9节的经文，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以色列人的罪得着赦免，不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已经足够，雅各家的罪之所以被洗净，是因为有赎罪的血，基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那就好像我们的罪得洁净一样，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到那日仍然是用同样的方法。以赛亚书第27章第10节第11节的经文我来读，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作。因为这百姓蒙为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典于他们。无论如何，以色列人所兴建的城必遭毁灭，像其他离开神的人所建造的城一样。世界上最大的毁坏，莫如遭全能神所毁灭而得的结果。因为他们拒绝亮光，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亮光，他们乃是拒绝神的儿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7章12节跟13节，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决意复兴以色列国，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用为此争辩，只要信靠神的话就够了。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我们就知道前面将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必将它灵异化，因为先知所讲的是亚述、埃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以色列必要得着复兴，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这些的预言过去从未应验过，它是到将来才得应验的。当神的时候一到，神就要将他的子民带回应许之地，而他们也要敬拜上主，只是这情形到今天还未应验。接下去的以赛亚书第28章的主题是讲到亚述对以法莲突如其来的攻击，正好
是对耶路撒冷将来的警告，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部分。前面的第24章到27章是完全关乎将来的，但是从第28章起一直到35章为止，这些的预言是在当地已经得着应验的，可是将来还有完全的应验，也可以说是第二度的应验。这个新的部分包括了6个灾祸，而以34章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为它的高峰。接着而来的是第35章所讲千禧年的实现。我们现在要看的以赛亚书第28章可以说是现在和将来狭义和广义、一般和特定的预言最佳说明。那就是说，这些的预言一方面已经应验了的，但同时又是等待应验的，有它双重的含义。经文所说的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色列将要被亚述所灭亡和俘虏，这对于南国犹大是一个很具体的警告。头一部分已经在主前721年被亚述王的攻陷所应验，他们不但推翻了北国，而且还将以色列人掳去。头一个祸灾是论到北国以色列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第1节，这里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以法莲和以色列是同义词，同是指着北方的10个支派，也称为撒玛利亚。这里所描述的酒徒同时有字面上和属灵上的含义。在属灵的角度来说，醉酒就是指充满骄傲说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章第2节的经文：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这里所形容的亚述人是强壮的，是毁灭的暴风和仗义的大水。接着我们读第3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可能我们会不喜欢，难以接受，但是神并不为着他所做的而感到内疚或者是有歉意，他只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先知让我们看见酒徒将来的情形。北国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有高度文化和有现代建筑的一个国家，它的外表美丽，有花园，有林木，是令人欣赏和赞叹的。人可以站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看见暗利和亚哈的宫殿，这是亚哈和耶洗别所居住的，可以说是美轮美奂。这似乎是神容许罪恶的人得到世间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富有的。无论如何，撒玛利亚山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令人舒畅的地方，可是它却遭受神严厉的惩罚，使他们高度的文明归于无有。然后，先知又将焦点转移到将来，到那日又出现了，这是指到主的日子，从大灾难的时候开始，一直延伸到千禧年国度为止。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
第二十八章第五节的经文。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光华冕。这是指的将要来的千禧年国度说的。是什么使北国以色列落寞呢？乃是他们的骄傲。可是到将来神将他子民领回这地上的时候，他们却有荣耀的冠冕。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两节的经文。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以这些形容加在北国的身上，这是人人都可以观察得到的。他们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有人称以赛亚为平凡的先知，说他所讲的启示是一点加一点，是缓慢的。但生命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没有一下子可以有大跃进的。神的启示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也要这样，是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吸收，明白又实行的，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会弄巧成拙了。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看见您话语的奇妙，您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一切到时候就应验，有的已经在当时应验了，有的还要等到将来大灾难期间以及大灾难过后千禧年国度设立的时候要应验。主啊，我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不会受时间的影响，你的话语不会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不能够改变，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们赞美你，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盼望也在乎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借着你的话坚固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赐福于他们。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而我竟然不肯应选，这是何其奇特。永远勿说这是牺牲，无论代价若干，只要能入加略圣军，权力都是。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人是庄祖坤牧师。庄牧师来自台湾，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今天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基督徒的婚姻。今天是上半部分，选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

0: 在我自己记忆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过在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牧师讲过这段圣经。当然今天我要讲这段圣经呢，也是要有一点小心，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这边里面所提到的有些问题是好像在基督徒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比较不好意思讲的问题。其实它其中有很大一段是谈到夫妻当中的性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会里面大概不太好意思讲，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讲，因此我从来没听过在任何教会里面讲过这段圣经。不过也代表一件事情，圣经当然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谈到我们的信仰，不，圣经也是谈到很多生活上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包括婚姻问题，包括夫妻关系的问题，也当然包括夫妻当中的性关系的问题。不过所有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它都有一些所谓基督徒的属灵原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那么事实上从第七章开始会有一连串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问保罗的。第六章以前的时候，他们所谈的很多的问题常常是保罗主动提起关于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样，但从第七章开始他总是这样开始的。你看中文的圣经就知道了，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他提到论到你们什么什么，然后25节第七章，论到同神的人，他就提到独身的问题，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然后他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些问题，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很多这种重复的话都提到说，有一些问题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写信的时候写给保罗说提到这样这样的问题，因此保罗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第七章开始有许多的问题，那今天只是所谈到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不过即使谈到夫妻的关系或者独身的问题，它中间加了一段是17节到24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圣经上用的字叫做守素安常。守素安常就是你本来是怎么样就继续那个样，不要好像有一个革命式的一个大的改变，并不是不能改变，不过不是因为你信了主所以你必须做很大的改变。那么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你本来是独身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不必急着要嫁人，不必急着要娶老婆，守素安常。如果你已经结婚呢，不必急着离婚，为着我信主了，对方没有信主，所以我非跟他离不可，这不构成理由，这圣经上这样讲了啊。守素安常这个原则，当然他用到所谓受割礼的问题，提到你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或者自由民的身份，等一下我会提到。不过这个原则同样应用在家庭婚姻生活的里面。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在中文的圣经加了两个字，加这两个字呢反而有时候造成一些困扰。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加两个字，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中文的圣经看你是什么样的版本，我们现在有很多种版本，直排的、横排的、繁体字版的、简体字版的、中英对照版的，什么都有。不过基本上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呢，应该都有一个标志在那个我说那两个字的旁边，如果是中文的直排的繁体字上下版的，它旁边都打点，表示原文没有那两个字。所以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保罗说的，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译成这不是保罗说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第二节，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事。也就是说第七章第一节下半段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来的时候有人这样说，因此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人说男不近女比较好，也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没有婚姻关系独身比较好。第二节保罗说，但是我认为至少更重要的是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呢男人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有自己的老婆，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这样反而更好。 所以因此保罗的意思跟第七章第一节的意思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过从前面几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你就知道，在哥林多这个城市有很多淫乱的问题，因为这个都市是一个海港的都市，很多的船员很多的水手常常上岸，所以那个城市里面是淫乱是出了名的，只要你说你这个女人是从哥林多来的，大家都会另眼相看，哇，哥林多来的女人，好像大家看你的眼神都觉得哥林多有什么好的女人吗？所以你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的恶名昭彰。可是这是哥林多的一个极端，有一些人在生活上是非常淫乱的，可是哥林多也有另外一种人是完全相反的，主张禁欲，就说没有那个不要有任何的男女关系，所以男不禁女倒好，所以他们这种人呢强调独身，这种人呢强调结了婚以后，好像今天有很多台湾的佛教徒，他们结了婚夫妻两个人，最后两个人都出家去了，男的做和尚，女的做尼姑，孩子呢还得送孤儿院，这个事情是真的。台湾很多的，因为在佛教的观念来讲，夫妻关系、婚姻关系、男女关系都是造孽，那怎么办？所以两个人很虔诚的佛教徒，就一个是两个都出家了嘛，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那孩子呢？孩子两边都不能要嘛？哪有你看过一个尼姑奶孩子的嘛？没看过嘛？对不对？穿个尼姑头光的头，还抱了孩子，还给他喂他吃饭，没有看过这种事吧？你看过和尚带孩子的吗？也没看过嘛。所以呢，爸爸做和尚，妈妈做尼姑，孩子做什么？孤儿院呢？这台湾真的是有孩子送孤儿院，因为爸爸妈妈都出家去了。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人是认为男女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呢，要不然就独身，要不然已经结婚就离婚啊。保罗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固然你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男人跟女人没有那种性的关系也很好，因为在后面保罗会提到说我是独身的，但是他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淫乱。为了避免淫乱，他说大部分的男人要有自己的妻子，大部分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丈夫。啊，所以他并不同意说禁欲是一定是最好的。啊，虽然是哥林多信徒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那保罗整个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最主要的一个是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呢。男人应该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应该各有自己的丈夫。啊，当然在希腊文的原文，男人跟丈夫是同个字，女人跟妻子是同个字，所以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排列起来的话，这样排是没有错哈。男人刚有自己的妻子，但是原文是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女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男人，或者翻译成丈夫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应该有自己的丈夫也可以，因为我说男人等于丈夫，女人等于妻子，看你怎么排列组合。因此很清楚的是一夫一妻，圣经则要求的是一夫一妻，这是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如此的。虽然在旧约的里面一夫多妻的情况是出现的，圣经上也似乎没有明显的斥责一夫多妻的制度，但是从圣经整个的记载来看，一夫多妻不是神的祝福，也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一夫一妻的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此也是一个避免淫乱的，在一夫一妻以外的男女关系都叫做淫乱，不管是婚前不管是婚后啊，或者婚姻当中。第二个他提到一个原则，第三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合宜之分呢？合适的态度呢？如果你翻译的白一点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丈夫应该对妻子有一个合适的态度。什么叫合适的态度？有一本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丈夫不可以剥夺他的妻子跟他亲近的权利，反过来也是如此，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丈夫妻子不可以剥夺丈夫要跟他亲近的权利。合宜之分在夫妻关系当中男女就这个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性关系，在圣经上是祝福的，是许可的，而且是神的恩典。所以呢 任何一个人要用合适的态度对对方，也就是不要剥夺对方的这个权利，要彼此尊重。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很多夫妻关系当中，也许我不知道，我也没做过调查，我也不知道有谁做过这种调查，夫妻当中会不会常常以性关系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条件呢？可能会吧。如果你今天惹我生气了，告诉你，我不跟你同床了，你上沙发椅，我睡我的床。如果你今天还听话，可以考虑考虑，你知道吗？就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一个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要合宜之分。当然再下面一节讲的就更强烈一点，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一方面是提到叫做舍己，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当然我说了，在教会当中这是不太常讲的，这段圣经讲起来很露骨的，当然我不会讲的那么露骨就是了。不过你大概怎么样叫举一反三吧，或者是说到哪你自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了。总而言之，他说你不可以全面主张自己的身子，不管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这是两方面的运用。一种的运用就是特别对丈夫来讲，男人有时候性欲比较强的话呢，他就是硬要的，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不可以放纵你的，即使是情欲哈，就现在有些国家通过一条法律，丈夫不可以强奸妻子。丈夫强奸妻子，这夫妻间的性关系怎么叫强奸？哎，这是有的，当然不是太多的国家，不过已经有了，而且有些还被判刑了。这个有一点符合这个精神，即使是夫妻关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他们可以有合适的性行为，可是你没有权柄主张你自己的身子，你不是100%属于你自己的，对方也不是100%属于你的，你不能硬来的。这个叫做舍己，这叫做舍己。所以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对方的身上，反过来说你也不能够，你说反正我今天不想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哎，这个也不叫舍己。所以双方面都要重新从，当然这边所说的一个夫妻关系是指的在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当中的哈，所以是假定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两个人才都有一个舍己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前几个礼拜有一次我约略提到这段圣经，华神，台湾的华神那个神学院以前的教务主任，现在在一个教会做牧师。他有一次辅导一对年轻人要结婚，那个年轻人呢就问他一些婚姻的问题啊等等。这个牧师很特别哈，他个性很特别的，我知道他有一些很独特的，不要说古怪了，很独特的作风。他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他也跟教会约法三章，这三章的第一章，所有的开会别叫我，我都不去。所有的会他都不去的，同工会不去，祷告会不去，他什么会都不去的。你答应了我就来，一个教会就请他去啊。也这个教会有另外一个主任牧师，主任牧师答应让他什么会都不要去，所以他第一章约法三章第一章什么会我都不去。第二个婚礼别找我，但是丧礼我一定去。这很有意思啊。不过这符合圣经当中好像是传道士所说的，到丧礼的人家去呢你会得到智慧的，到欢乐之家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他所有的婚礼他都不去，他不替人证婚的，但是丧礼不请我自来。这约法第二章，那如果牧师不证婚，如果他做主任牧师那就麻烦了，像年轻人怎么办？还有第三章我就不讲了。那因为他从来不证婚，所以很少人请他去谈论这个夫妻关系问题。但那对年轻人是华神的学生嘛，他那时候大概还在做华神的教主任，所以他们去请教他婚姻的问题，请他做辅导啊等等。所以他想一想，他就说要弄好这个夫妻关系，要搞清楚十字架的道路。那年轻人一想夫妻关系跟十字架什么关系，他说不能够背十字架， 就不能做好丈夫，也不能做好妻子。那两个神学生就说，哦，有这么高深的神学吗？要背十字架才能结婚？
1: 对。
0: 最后提出的圣经依据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想想看，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也没有，丈夫对妻子不能够为所欲为，妻子对丈夫也不能为所欲为。哦，这不是背十字架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就是舍己吗？如果你能够舍己到这个地步，夫妻关系肯定没问题。所以把这个神学搞清楚，夫妻问题就解决了，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玄的道理，但是很实用的。夫妻关系之间说穿了就是一句话，舍己。所以以前如果你听过我们讲过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前一两个月吧，我们还讲过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一种舍己，丈夫对妻子要用舍己的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那也是舍己。双方面能够舍己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喜欢说的。 中国国内的人喜欢说问题不大，不是没问题，问题是有的，不过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能够舍己。你要双方面要知道，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于对方。不管是你想要或者你不想要，你都要记得这一点，你没有权柄主张你自己的身子，在乎对方。双方面都这么想，问题就不大了。当然如果只有一方面这么想，另外一方面不这么想，那当然问题还是蛮大的。但是如果两边都是基督徒，也了解这一点的话呢，夫妻的关系，一个很亲密的夫妻关系是对的，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也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预备的，并不是像哥林多教会所说的男不近女倒好，不见得，不见得。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你方面有一个舍己的态度就可以了。第五节呢更有意思了，他说啊，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才可以。不可彼此亏负，我们中文翻译翻得文绉绉的，很客气，因为我们中文都不喜欢讲这种闺房的事情，太敏感了。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就讲得更白一点，他说夫妻不可彼此剥夺对方在亲密关系上的权利。不可彼此亏负，这亏什么负呢？就这个，就是说在夫妻关系当中，男女双方，夫妻双方之间有个亲密的性关系，这是神的祝福，也是双方面的权利，不可彼此亏负，不可一方剥夺另一方希望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权利，就是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什么呢？所以也就是说要分房，分房而睡，不是分居哈，分房只是暂时没有关，没有亲密关系。他说只有几个条件，第一要两厢情愿，就是双方面的同意，不能够单方面同意的，是双方面同意的是可以的。第二个是为了什么呢？为要专心祷告。所以我说他先假定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如果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当然不会一起祷告了。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为要专心祷告的话呢，如果双方面觉得这样比较好，那么双方面同意的是可以的。要为了专心祷告，或者不是说单单只有祷告，或者别的事情觉得暂时分房比较好，但是必须双方面同意，而且必须是有一个，不是说所谓的信仰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件事情也许这样不分心更好一点，那么这是可以的。第三个它叫做暂时的分房，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意思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礼拜，不是一年两年的，不是一年两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时间越长的时候呢，就容易，他说给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因为人都是有这个所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有性欲的，当你长期的分房，也许一方也许双方就会产生一种一个状况，就是魔鬼有机会会引诱我们犯罪，因为性的方面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就会产生婚外情，产生婚外情的时候就造成淫乱，而淫乱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夫妻关系当中可能有一方拒绝跟对方同房。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必须是双方面同意的，必须是暂时的，而且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专心祷告或等等原因才可以。那最后说一句话说，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他准了什么呢？命令他们什么呢？准你们的意思是说，我准你们可以暂时分房，但是我没有命令你们彼此分房。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说，哦，你要祷告的话呢，好，明天祷告会，今天不准同房。好，中国古代故事里面要斋戒沐浴一样，重大事情的时候斋戒沐浴。斋戒什么意思？不能吃荤的。斋戒沐浴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同房了。保罗说，我没有命令你们为了专心祷告必须分房，我没有命令，我只是准许你们，如果你们双方面同意为了专心祷告你们想要分房，保罗说我准你们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命令你们要彼此分房，因为这是不一定需要的，不一定需要的。所以他提到说，这是一个准许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命令。因此在这整个的里面，他连分房的问题他都看得很严重，就是说这是暂时的，必须双方面同意的，而且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才可以，否则的话不宜长期分房。那最近我才听到一个消息，以前我们辅导过一对年轻人在台湾的时候，那他们现在婚姻有点问题，那有人告诉我们，就是夫妻已经分房很久很久很久，他们有了孩子了，不过大概有好几年都分房了，对丈夫在抱怨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机会去帮忙他们，因为他们是间接听到这个消息，他并不是主动来找我们帮忙。我了解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不太合乎圣经的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很可能会给魔鬼有机会引诱。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说，固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独身也好，或者是没有这种男女的关系也许是好的，但是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淫乱。如果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好，所谓的禁欲，你又不能完全的禁欲，甚至在一种勉强的情况下的话呢，结果造成的淫乱更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而且在夫妻关系当中里面有一个正常的而且很融洽的很亲密的这个夫妻的性关系性生活，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第七节到第九节说什么呢？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是独身的，他终身没有结婚，所以他在说我愿意你们个人都跟我一样，意思是说都像我一样独身。但是他也说了，神所给人的恩赐或者恩典各有不同，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有些人像我一样是有独身的恩赐，有些人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另外一个恩赐，那就是婚姻的恩赐。我有时在结婚典礼会说，如果论宗教看婚姻的话呢，我不能说基督教是独一的，不过至少基督教是所有宗教当中对婚姻看得最神圣而且看得是最祝福的。当然也许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对婚姻的看法是有不同的看法，以我粗浅的对不同宗教的了解，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如果佛教徒佛教和尚要证婚，我不知道佛教和尚证不证婚，我知道他们证婚的，但我不知道他怎么证的。因为理论上从佛教理论来讲，结婚是前世造孽，孽缘未了不得不就结婚了，对不对？就前世造孽嘛，他欠他的他人了。所以呢你看这武侠小说里面也是啊，哎呀男主角你就爱得一塌糊涂，那个和尚要这个男主角去出家做大和尚去了，哎呀他不行啊，他有三个女朋友啊，最后老和尚就说罢了罢了，孽这个人情孽太深了，孽。所以结婚的时候都是孽，那你说能祝福吗？哎呀祝福里面多爱一点啊，多造点孽，只盼望这一世这一代把这个孽给搞清楚了，下一辈子然后呢女的去做尼姑，男的做和尚去了。所以在佛教的观念来讲，婚姻不是祝福，他也不知道怎么祝福，因为男女关系所有爱的关系，包括父母对儿女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情都是造孽，都是不好，因为爱会什么呢？造成一种欲望啊，所以他们叫做佛教里叫做四圣谛，这四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人生无一不是苦，都是苦。苦从哪里来？苦是从爱跟欲来的。你什么都不爱，你就不想占有，不想占有丢掉的时候呢，不痛苦吗？为什么痛苦呢？就是你爱呀，爱你的孩子，每天搂亲哦亲哦。如果是老和尚看着就是苦啊苦啊。当你儿子娶媳妇儿的时候，肯定心里哦那个五味杂陈。你看看这儿子我从小亲到大，现在呢他不亲我，亲别人了，亲另外一个女人，哇气死了。婆媳问题就造成了，你越爱他你越糟糕。所以呢爸爸父母啊爱孩子也不行，在佛教观念也不行，这个欲望造成痛苦，因为隔离就是痛苦啊。那如果这个孩子呢从小看着就不爱他，哎呀赶快出去，十八岁出去出去，别回来了，他出去了啊、哦、好高兴啊。对，你会痛苦吗？不会痛苦啊。所以呢爱在佛教看来，任何的爱，最崇高的爱都是造孽。所以最好一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学化学叫做 Teflon， 你知道有一种塑胶叫 Teflon， Teflon 这种塑胶呢是什么都不粘的，所以你贴锅子，这 Teflon 的锅子呢免油锅，你煎蛋的时候蛋都粘不上去了，叫 Teflon。 有一种人就是 Teflon， 谁都不爱的哦，那这种人可以做和尚去了。为什么呢？他跟什么都没有感情，可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在佛教观念来看，看婚姻不是祝福，他更不会祝福两个人彼此相亲相爱生生世世那不是佛教，那是中国民间信仰才会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代做夫妻不够，还要做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那个肯定不是佛教的。那伊斯兰教怎么看呢？伊斯兰教看呢是一面倒的。怎么倒法呢？是倒向丈夫这边的，婚姻对丈夫是一个祝福，而且呢他可以结四次婚，他可以有四个老婆，所以第一次结婚哦，我还有三个还可以慢慢挑啊。所以对男人来讲，这个婚姻对他来讲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祝福，可是对于做女人来讲，婚姻不一定是顺服幸福。你知道在严谨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女人要蒙面，女人不准出门，女人没有权利，女人什么都没有，那在家里面女人跟奴隶一样。所以这种婚姻的生活不是双方面都是一个看为极好的极美的一种关系的那如果你要讲的话，所有宗教一个个来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比完了，比不完了。基督教里面对婚姻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一，这是神所设立第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的第一个，英文叫做 institution 可以翻译成中文叫做机构组织，可是严格说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际关系，叫做 institution。所以很多学者都说圣经当中的第一个 institution 就是夫妻关系，是神设立婚姻。那时候连夏娃都还没有了，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神就为他安排了婚姻，然后为安排婚姻才造出一个夏娃的。殊不知先有夏娃，然后说你一个人独居不好，夏娃你也不好，好吧，两个都不好放在一起就好了。哎，不是这样的哈，那时候只有男人，只有亚当，只能说那人独居不好，于是造了一个婚姻，然后为他造出夏娃。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跟人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有亲密关系，这是神祝福的，神许可的。因此婚姻也是神的恩典，神祝福的，神祝福的。独身是另外一种的恩赐，给少数的一些人的，婚姻是给大多数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因此保罗意思是说，神给人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都是神的恩赐。所以他在后面的建议第八第九节这样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向

男人呢，老婆死了，叫做官。这边字的意思是对着没有嫁娶的，是指男性的，这希腊文原文是指男性的多数的，而且通常是指的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所以对那些老婆过世的或者是先生过世的，他的意思是这样说，若他们像我一样就好，那就说你就独身吧，既然已经成为寡妇或者成为官夫。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有这个情欲上的需要，那就是结婚，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不必勉强，既然婚姻也是神的祝福，独身也是神的恩赐，两个都是恩赐，所以没有什么大没什么小，没什么哪一个比哪一个好。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就结婚。因为他说与其这个让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有自己的情欲的需要，然后又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勉强自己的话呢，以后你会造成淫乱的问题。所以保罗的大原则还是不要造成淫乱。所以如果你有情欲上的需要，这是神造人本来就有的，那就结婚再嫁再娶，就这么意思哈。那么所以第一个提到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当然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单身的，那么听起来好像这种问题也许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没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圣经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圣经教导我们生活上很多实际方面的问题。那么你现在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但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了这个原则，其实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第十节之后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夫妻关系的另一个，是提到离婚的问题。这个离婚的问题也是今天在现在的社会常常碰到的，在美国据说离婚率将近50%，在亚洲人的国家或者中国人的社会呢，离婚是比较少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已经也开始慢慢赶上，马上就要超英赶美了。就是我想在离婚的这种坏事情的话，要超英赶美，这个可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有一次我看到十几年前苏小康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写过一个报道文学，提到中国大陆的离婚问题、婚姻问题，特别是农村的，哦，听起来很可怕啊。尤其在农村的里面，因为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大男人主义等等，所以在中国的农村，这个离婚问题是非常严重啊。离婚，但这种离婚也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和和气气的离婚的，哇，有的是动刀动枪的，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曾经在某些场合说过，这个全世界有一个很特别的统计，所有的国家啊，大概他们统计过100多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否则的话一般的国家里面男人的自杀率总是高过女人的，男人是比较会自杀的动物，很奇怪，全世界都是这样，平均是2倍，男人自杀是女人自杀的2倍啊。但是虽然他们有同样的调查统计，大部分的国家女人都比较有自杀倾向，有自杀倾向就是说她会说出来，会表达出来她不想活了，想要去自杀。可是真正自杀死掉的大部分都是男人，所以呢意思是说女人是说一说她不会去自杀的，或者才吃第一颗药已经打电话了，哎，我已经吃了，男人家吃了100颗也没吭一声，然后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不写遗书，男人都这样，男人自杀死亡的话非常少写遗书的啊，就是死掉静悄悄的就死了，闷不吭声的，活得也闷不吭声，死掉也闷不吭声的。那女人会嚷嚷啊，要死啊，要死啊，不要活了，不要活了，丈夫说哎呀再活几年，这样子女人就一直活下去了。所以全世界女人都很长寿，这是全世界统计的。可是我说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很奇怪啊。所以因此很多的人都到那个国家去研究，为什么那个国家的女人自杀率特别高，那就是中国。所以联合国还特别拨了$几百万，请很多的人到中国去研究，因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国家的女人自杀率比男人还高的，那就是中国。而女人中国哪里自杀的最多呢？农村，农村女人自杀率

是男人的三倍。那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有60-70%的人口还在农村呢、啊、所以因此在农村里女人自杀率特高，就把全国的平均拉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中国是女人自杀率高过男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就中国是这样的。可是你到了上海，你到了北京，你到了广州，到大都市又是一样，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高两倍多。可是因为农村人口多，而农村女人自杀率特高，所以一拉起来全国平均，中国女人自杀的比男人多。所以如果你把城市跟乡村分开看的话呢，中国的城市跟全世界的国家是一样的，只有中国的农村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此他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不研究上海的，不去研究广州的，因为那边跟全世界一个样，不必研究了，全世界已经研究过很多了，上海男人怎么死了跟美国怎么死的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女人自杀率那么高呢？还是他们花研究的，所以几百万美金很多人都能去做研究计划。当然这是这边有一个心理学心理学的一个博士，他跟我讲，他本人大概没有参加这个研究，不过他看过这些材料才在讲起来，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因此婚姻的问题也是挺麻烦的，离婚只是在婚姻问题当中的出路之一。那么保罗也有教导关于离婚的事情，所以第10节到11节他先提到什么呢？他所提的原则上是用在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这怎么样呢？至于那已经嫁娶的，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说这是假定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提到说这是主的吩咐，主耶稣的吩咐，他说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什么时候提到离婚的事情呢？马太福音第19章，也许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教反对任何的离婚，我说错了，基督教是许可离婚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

谢谢庄祖坤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顺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位名叫耶柔米的教会领袖给一位年轻的长老写了一封信，日期是公元394年。他在信中哀叹教会缺乏合格的领导能力。在他的信中，他继续对他那一代的教会领袖发表了一些相当严厉的评论。他们对教堂的富丽堂皇更感兴趣，对教会的带领者的品格却不在意。他写道，现在很多人建造教堂，教堂的墙壁和柱子都是光彩亮丽的大理石，天花板金光闪闪，讲台上镶满了珠宝，然而对于教会选择带领者的事情却无人问津。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新问题，教会里的职分往往是给那些有钱的、有关系的、能说会道和相貌堂堂的人，给那些能忠心来聚会、积极支持教会的成员，而不考虑他们的品格和呼召。当你想到教会领袖的角色时，这种状况就更可悲了。他们是牧长，耶稣基督下面的牧者，耶稣基督实际上已经把他所拥有的最亲爱、最宝贵，用他自己的宝血所赎买的新娘，也就是教会，托付给了这些人。教会对基督来说有多么宝贵啊！在教会里带领的人，实际上是在看护着耶稣基督的新娘，他正在去参加婚礼宴会的路上。神委托长老们照顾神自己的孩子，在一路上引导他们、纠正他们、教导他们、爱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弟兄姊妹们，你越看重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就会越看重基督身体里带领者的重要性。你能想象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会在大街上对过路的人说，我给你每小时20美元，你愿意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吗？

否则他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委托给你。你也会发现他会把你整个晚上的工作都安排好，什么时候给他们洗澡，洗完之后给他们喝什么等等。事实上，他们的奶嘴杯已经在冰箱里放好了，里面配好了果汁和牛奶的混合物。喝完果汁之后是听故事的时间，要给他们读圣经故事，之后是祷告时间，然后安排他们上床睡觉，给这个男孩盖上他的白毯子，给那个男孩盖上他的绿毯子，给这个男孩塞一个狗熊玩具，给那个男孩塞一个奥特曼。而且千万别搞错了，否则他们会跟你急。整个晚上的工作我妻子都给安排好了。要知道，我妻子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让孩子们按照计划来规律的生活，他绝不能让一晚上对孩子们的放纵毁了这一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是我们宝贵的孩子，我们不会把他们随便交给任何人，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同样，你认为神关心他的孩子会比我们关心自己的孩子更少吗？神也愿意把他宝贵的儿女交托给那些爱羊群、愿意保护羊群、喂养羊群、引领羊群的人。他们愿意为了羊群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神希望这样的牧者来带领他的羊。在基督告诉教会要跟随他们的领袖的一段经文中，对带领者有一个描述，就是他们要像养育子女一样来牧养教会。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信徒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希伯来书13章17节。这里的时刻警醒，字面意思是指某个人不睡觉。有哪一个慈爱的父母不会因为照顾他们的孩子而睡不好觉呢？甚至在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因为担心孩子的一些事情而失眠。睡不好觉就是为人父母所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的孩子们晚上还在外面的时候，我很难入睡。我们的两个女儿是最后离开家的，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最小的女儿，今年秋天就要上大学了。她很清楚，在她晚上安全回家之前，我很难入睡。而星期六晚上，我真的需要睡个好觉，因为星期天就要来了，这是我唯一工作的一天，我需要一个好的睡眠。所以我就给她规定了，每个周六的晚上要对她实行宵禁，不能外出。有多少父母在晚上睡不好，就是在惦记着孩子，不仅为他们的身体，而且也为他们的信仰状况、工作、交友、婚姻等等考虑很多，常常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一个爱孩子、关心孩子的属灵父母的角色。这就好像神在说，我希望对我的孩子要这样，我要把我的孩子交托给那些愿意为了我的孩子而失眠的教会领袖，那样关心我的群羊的领袖。神就是这样看重教会领袖的宝贵价值。难怪针对教会领袖的资格要求，神提供了一份包含差不多20项的清单。除非有人故意回避甚至违背神话语当中确定无疑的真理，否则对于尊崇圣经的人来说，很明显神不会把他的教会随便托付给任何人，让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上次我们讨论了圣经当中对长老、牧师、监督这个角色的论述，这三个圣经术语用来指代教会当中的同一个职分，他要引导、保护、喂养

要带领教会，这就是这个职分所应该做的。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关心别人、属灵生命成熟的牧者。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长老的工作，但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长老。整个圣经当中有两大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仆人是领袖的资格。比较长的一个清单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而比较短的清单记录在这里的提多书第一章，基本上是重复了提摩太前书当中的很多内容。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到九节经文。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好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当你读完这张资格清单的时候，每个教会领袖都会感觉到他内心有一种不安，会对自己说，我该辞职了。如果你比较一下提摩太前书当中和提多书的这份清单，你会看到23个标准或者是资格。如果你把羡慕善功也作为一个资格来看的话，那么总共有24项资格要求。谁能达到这些资格要求呢？尤其是第一项资格就写得很清楚，无可指责，你根本不用继续往下读了，对吗？就这一项你就过不去了。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翻译为无可指责的这个词，不是指完美，而是指一种模式。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没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的人，他的生活或者是品格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使得他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不过大家不要忘了，长老和羊群中的众人一样，都是堕落的罪人。那罪人会做什么呢？他们会犯罪。但这里关键的区别是，长老虽然没有达到在敬虔方面的完美，但他致力于在生活中展现出一个敬虔的模式。长老达不到没有瑕疵的完美，但他可以显明他在不断的长进。这是提多书第一章的叙述模式。大家要知道，无可指责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概括性的标题，下面的所有资格要求都与他有关。换句话说，这个人在追求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模式，一种忠心合乎圣经敬虔的模式，这关系到了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品格和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对长老要有这个要求呢？因为他的生命是所有跟随他的人要效法的模式。领导力其实就是影响力，领袖是众人认同的榜样，带领的本质就是让人效法。新约圣经不仅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鼓励这个事实。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告诉那些长老们要做群羊的榜样。榜样的字面意思就是模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没有告诉他们来效法他，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带领者。他说要效法他，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他们看不见基督，但是他们能看见保罗。提多书第一章实际上是把耶稣基督品格的模式记录下来了。带领者必须追求这种生活模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为所有那些他所带领的人设立了一个标准，让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也来跟从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让人们在生活中去效法，去模仿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过各种模仿，模仿无处不在。事实上，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模仿者。麦迪逊大道已经建立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因为我们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报道说，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市一个购物中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来等候，人们不得不把防暴警察叫来，以确保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他们在等候购买一双耐克网球鞋，这种鞋是限量版的。当 NBA 全明星联赛在奥兰多开赛的时候呢，开始销售这种限量版的网球鞋，而且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卖，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是他们所敬仰的运动员所穿的鞋，因为他们的榜样穿这种鞋，所以他们也想穿。人们想成为他们所崇拜的人，这并没有什么错，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所敬仰的人可能不值得我们敬仰。效法或者模仿也不全是坏事，只是要确保人们在效法一些值得效法的东西。难怪使徒雅各说，我劝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三章一节。为什么呢？因为你成为师傅，成为老师之后，你会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不仅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很多其他人。因此保罗是以这个资格来开始的，长老必须无可指责。有一位作者写道，这个词并不是指不犯罪的完美或者是纯洁的过去，而是指对一个人的成熟度和信誉的总体评价。在希腊原文当中，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合词，这个复合词的前半部分是上面往上的意思，后半部分是呼召的意思。合起来的话，它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呼召上来。这个词不仅表达了一个崇高的呼召，而且代表了一个很高的敬虔生活的标准。我所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提高标准，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一样，越跳越高。呼召上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提高标准。在一个标准几乎已经消失的世界里，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圣经学者尤金·彼得森这样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
杰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钦佩和效法的。我们有名人，但没有圣人。如果我们四处寻求一个成熟、正直、蒙祝福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找不到什么。这样的人有，也是凤毛麟角。即便找到了这样的人，记者不会有兴趣去采访他们，也没有让他们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当中。他们不会引领潮流，也不会有什么现金价值。没有哪个奥斯卡奖是颁发给正直人的。每年到了年底，在十大最佳穿着排行榜或者是十大美女排行榜等等排名榜出炉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去编制一个十大最美生命排行榜。我们今天的社会缺乏榜样，崇尚良善和追求公益已经不会成为媒体所关注的事情。问题不是寻找那些完美的人在哪里，而是可以让人们效法的生活模式在哪里，可以让人们成长的榜样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教会应该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一个榜样，即使是年轻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保罗就向年轻的提摩太提出挑战，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弟兄姊妹们，如果教会的带领者们要敬虔，因为教会的人在效法我们，那就意味着跟随他们的人也要有同样的目标，也要有同样来自于神的呼召，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前书一章五到八节。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对我们的挑战，是时候我们都应该提高我们的标准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榜样，每一个教会的带领者都要为基督徒树立榜样。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六节的下一个短语当中继续描述这种生活模式。若有无可指责的人，请注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长老要树立一种生活模式，这个模式要涉及到他对妻子的忠诚上，他应该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但这并不是说单身男人或者是失去妻子的人就不能当长老了。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保罗没有说长老必须有妻子，保罗说他要是有妻子的话，必须只能有一个。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这里说的是他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已婚男子在这方面的不道德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罗马世界的男人为了继承财产和生育孩子的缘故而保留一个合法的妻子，但在宗教活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公开与情妇、奴隶和庙宇中的妓女发生关系。当时的离婚也很普遍。在一位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男子留下的文件当中显示，他曾经合法结婚和离婚了27次。
据说罗马妇女会用他们丈夫的名字来标识不同的年份。有些女人结过很多次婚，甚至把新娘的面纱都带破了。所以我不认为保罗在这里是在说长老不应该同时有多个妻子，每次只跟一个女人结婚，这肯定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的是长老只能与一个女人生活，他的生活当中只能有一个女人。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叫丈夫们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件事情会自然而然就成功了的可能性。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你在开玩笑吧？要知道，基督为了教会而付出生命，他为了教会而舍弃了个人的舒适，为了教会而蒙受羞辱，为了教会而甘愿谦卑自己。他把教会的苦难和罪恶当作是自己的苦难和罪恶来承担，他时刻都在为教会代求，他爱教会，无论是否得到回报或者是理解，他都爱教会。当教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找到最终的满足和荣耀的时候，他渴望与教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蒙呼召为我们的妻子而死，为了他而牺牲自己，而舍己，把他的痛苦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来承担。无论是否得到妻子的爱或者是理解，都忠诚地爱妻子，为了他而受辱，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个人的舒适和权利，为了他的益处而代求，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好处，渴望他在即将到来的天国里得到最终的荣耀和满足。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了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现在，你希望提高标准了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这个就影响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或者我们所用的方法所以前面这部分非常重要。虽然不是一些方法的教导但是这些可能比方法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基础打好，后面就容易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要再来看看关于管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摩西在有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一次的重申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他吩咐他们说，他当天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都要把它记在心上。不但如此，而且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然后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要系在手上，还要戴在额上，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所以我们看，首先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对于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从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来看，神所赋予父母教养的责任是一种全时间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种所谓的门徒训练。我们并不是只是把一些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儿女，并不是把圣经上讲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传讲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所以我们首先看，教养子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职业，这些职业本身就是献身在照顾或者是发展我们所有人类的成长，在人类的成长上对他们照顾或者是帮助他们发展。譬如说心理学家，譬如说辅导协谈的专家，譬如说学校的老师，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帮助一个人，照顾一个人，也在这个人的成长跟发育上贡献这个时间跟心力。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很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就是每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特权，可以做刚刚我们以上所提的这些专家所做的这些特殊的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来照顾他们，来建造他们，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会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影响，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一个成熟的人，让他们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对别人有益处。但是同时在属灵上，我们也是要带领或者说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做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的孩子 内在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而且呢他们晓得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是一个深入的，而且是必须把基督的生命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是把我们有的生命，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做知识的教导。因此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他说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样殷勤的教导呢？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一种教导。所以呢，这不仅仅传授知识，这是一个传递，而且在分享，在建造生命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当很清楚，我们教养儿女，其实我们是在建造一个生命。如果以圣经上的话来，观念来看，我们就是在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做一个门徒训练，我们带领他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事工当中，除了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外，他没有建立一个福音机构，他也没有留下很有名的厚厚的几本巨作，他所做的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除了传福音，他最主要的，他就是在训练所拣选的那12个使徒。所以在马可福音3:14，耶稣拣选这12个使徒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说，他就选立了12个人，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换句话说，耶稣选这些门徒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所以不管耶稣去哪里，他就带着这12个门徒，他把他的生命跟他们分享。所以他跟他们分享他跟天父的关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的祷告生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对国度的负担，他对这些好像流离失所的羊群心中的怜悯，他也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所彰显的荣耀跟能力。所以耶稣他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人的眼中看所有的那种成功，因为最后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觉得基督好像是成功，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每一次他医治了很多病人，赶出很多的污鬼，就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方来跟随他。但是其实这些人的跟随都是很短暂的，这些人他们只不过他们有兴趣的，可以说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一种目标，他们达成了他们所想，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选立了12个人，所以耶稣他在地上这3年半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门徒训练。那么在这12个人当中，他花最多的时间给其中的3个人，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看到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不是12个人都跟着他，只有这3位跟随他。譬如说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只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譬如说他到雅鲁的家里面去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是只带着他们3个人进去那个里面的房间。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更多走一点，然后他自己在那里祷告。所以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从新约的保罗书信加太书2章，我们看到他们就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 所以你看耶稣他做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他是在改变这个生命，在建造这个生命，以至于这些人能够成为日后基督的教会的一个柱石，然后这个教会再慢慢慢慢拓展出去。所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就给这11个门徒，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就已经不在他的门徒之列，他就向那11个使徒显现，他吩咐他们往加利利去见他的面，在那里他向他们显现，最后他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不是说你们去把福音四律讲给人听，带他做几个字祷告，耶稣是叫我们去领人做门徒，领人做门徒的时候要把凡是耶稣的教训都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这11个使徒他们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这一些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又再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做父母最首要的责任是带领我们的儿女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最基本的一个责任。传福音，可是不要忘记你最重要最首先的责任是你自己家里面神所赐的这些儿女，首先你要带领他们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你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而这个永恒的贡献事实上可以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所以在以后的世代当中，你所摆上的这个永恒的贡献会一直存在，因为当我们带我们的儿女使他成为基督的门徒，等他成立他自己的家，他又再带领他的子女来做基督的门徒，等到你的孙子成家立业，他又在带领他的儿女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果效是代代相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责任跟使命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有意义，而且是真的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个影响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广，非常的远。因此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全职母亲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在以前上古的时候大概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妇女多半就是留在家里面，丈夫出去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妇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也受了高等教育，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如果没有出去工作好像是白费我们所学的。但是其实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既然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是一种全时间没有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母亲的可能需要全时间在家里面承担这样的一个教养的工作。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从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来看，在创世纪第2章18节，神造了亚当以后，还没有造夏娃之前，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先看见他的需要，神说他独居不好，所以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因此做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那么我们也说过，这并不表示说妻子的地位比较次一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常常也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在哪几方面帮助丈夫呢？我们曾经在丈夫跟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敬拜顺服神这方面，妻子跟丈夫一起，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就祝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治理这地。所以神把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的管理的权柄都交给他所造的人。所以第二方面，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帮助者，就是跟丈夫一同来生育敬虔的后裔。那第三方面当然就是跟丈夫一起来治理神所造的万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在工作上跟丈夫一同来就是说做妻子的是跟丈夫是同工的，在教会的里面侍奉神也是一起同工的。那么所以这里提到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做妻子的是丈夫的帮助者。那当然要生孩子必须是夫妻两个人，但是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的养育的工作也是夫妻两个人要一起来承担。那么特别是做妻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其中对蛇宣告了审判，然后也对夏娃宣告那个咒诅啊，先对蛇宣告咒诅，以后对夏娃宣告咒诅，然后神也对亚当宣告咒诅。神对亚当宣告咒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从今以后这个地呀，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为你有很丰富的出产，这个地要像这个石头一样，那么里面要长很多的荆棘跟棘藜，所以你呢要殷勤的工作，而且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我们讲夫妻关系，我们也讲过丈夫是头，这丈夫是头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有几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当然是权柄的意思，一方面这个头也是一个 source， 一个来源的意思。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丈夫是负责家庭供应家庭生活需要的，因为所以神就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一个家庭整个生活的需要，物质家庭物质上生活的需要，主要是由丈夫来供应。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丈夫是出去工作。那么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教养儿女既然是一种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这个责任就需要妻子来承担比较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丈夫必须出外工出去工作来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教养的责任就由做妻子的大部分来承担。当然不是说丈夫父亲不需要参与，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责任是不能够假手于保姆或者托儿中心或者其他任何的人，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生命记就说了，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都要谈论，这是随时随地的。这个生命的塑造是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累积起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假手于别人来做。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12日，主的威严。参考经文：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以赛亚书40章12节。从以赛亚书40章这一节直到篇末，先知提出了一

0: 天。科学家说，宇宙的直径超过930亿光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以光速飞行，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花费超过930亿年的时间。然而神仅用他的一掌之宽就能丈量这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的距离。不仅如此，神还能用秤量地上的山岭冈岭，能用升斗盛进地上的尘土。通过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先知以赛亚极其清晰地阐明，我们的神的伟大无可比拟。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他创造大功的维系者。没有谁能像他，唯有他是神。而这位神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威严的主啊，在你看来，测量海洋、诸天与山岭竟如举手之劳，求你让我们对你的伟大满怀敬畏，求你扶持我们的信心，并提醒我们，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母亲腹中的胎儿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类？根据赞成堕胎的人士的说法，必须等到胎儿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小宝宝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此之前呢，他都只能算是一团纤维组织，所以他们认为堕胎只不过是把肚子里的一块肉拿掉而已，和一般的外科手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从神的话为我们提供答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向天牧师引用了圣经学者的解释，要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盼望您能够接受并且相信圣经的真理，进而学习尊重生命。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今天所要谈的胎儿的成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延续继续上一次的节目，就是讲到黑暗尽头现黎明，特别谈到了认识胎儿的成型。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39篇，从第一节到第18节。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段信息内容。耶和华啊，你一边创造我体内的主要器官，一边还在我里面组合我的情感，也就是我里面最温柔最神秘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都没有办法碰触到，却是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这个独特的个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最独特的气质，可能是创意十足啊，非常具有创造力，可能是很讲究实际，可能呢这个人是擅长协调，擅长整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活泼好动，那再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具有所谓非凡的领导的魅力，那也可能是拥有所谓迷人的外貌。不管呈现的外在是什么一个样子，那诗人都在说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功劳。所以他说，耶和华啊，唯独你将骨头和器官组合在一起，并且在我里面设立那个最温柔最神秘的部分，也就是我的人格或者说是气质。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好，就在约伯记的第十章，诗篇的前面，约伯记的第十章，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我们看到他历经了人生的苦难，他的身心真是剧烈的痛苦，让他不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我厌烦我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约伯当时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疮，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所有的财产，虽然他还剩下几个朋友在他身边，可是这几个朋友呢却是一直都在指责约伯，指责他的不是。在十章，约伯记的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他就说了，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所以你看，他说，神啊，这一切不就是出于你的手吗？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的肉体，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感受我的痛苦，因为我身上的这一切都是你亲手所造出来的。好，这是约伯记。我们再回到诗篇，诗篇的139篇第13节的意思和约伯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第13节我们可以解释成这个样子，就是说，耶和华，我体内的器官包括我的情感都是你一手所造，当我还在母亲腹中，是你把我的骨头肌肉血管这些全部都组合起来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医生，他叫做保罗·洛克威尔。有一次他谈到了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胚囊，他说有一回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差不多只有两个月大的一个胚囊，我相信那是最小的一个人类。这个胚囊是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透明，躲在那个胚囊里面的是一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英寸大的一个男性，他身上有一条脐带，好，粘着那个子宫壁，整个人显得是活力充沛的，不停的就在那个羊水里面蠕动着。这个小小的人类发育的是非常完整，可以看得见那个细细长长的手还有脚，还有手指头脚趾头，哎呀，那个皮肤是完全的透明，至于那些脆弱的动脉血管则是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个胎儿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生命力，和我印象当中在图片或者是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胚胎是不太一样的。当胚囊裂开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人类就立刻失去了生命，然后就变得非常粗糙，
就和一般这个阶段的胚胎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诗篇的作者借着圣灵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生命的起头，看见了他被创造被造的那个过程，就使得他不禁发出深深的赞叹。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不可思议。那个只有三分之一英寸的大的那个人类，小小的，虽然受胎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却已经能够在透明的那个胚胎里面，那个胚囊里面，在那边游泳了。我受造奇妙可畏。那位医生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胚胎能够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长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我只能称颂神。接着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也是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五节，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不断的去读这段经文。如果你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说出一个道理来，那你说不让你亲眼看见小生命是如何在试管里面长大，你绝对不会服气的。如果你不找到证据是绝不罢休，那么现在就请你来听一听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五节，他说，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再回到诗篇的139篇，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造人的。坦白来说，我们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选在那一刻让精子和卵子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胚胎，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得知，那是一个奥秘，那是神的权力，他有绝对的权力。他说，好，我要让这个胚胎存活下来，那一个我要把它作废掉。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是这样赐给人生命，他是有绝对的权力的。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诗篇139篇的15节，第15节，现在就是越来越精彩了。这一次是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看到神的奇妙，有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啧啧称奇。在这里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的形体。读到这里，我突然就想到那些这个汽车车体的制造公司，有一些公司是专门制造车子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怎么可以向他隐藏呢？这里所谓的形体，意思就是骨骼或者是骨头。所以造我们的神不只是把我们的血管动脉肌肉骨头是连接在一起，我们全身的骨骼骨架也是神他亲手所打造的。我们的骨骼会决定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态，还有走路的样子。你有没有听到别人对你说，哎，我听到你走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听到了你的脚步声音，就知道这个走路的人就是你。所以每一个人他走路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楚他的脸孔，可是呢，从他的身材，从他的姿态，诶，我们马上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孩子。所以神造我们的骨骼，决定我们的身高、姿势、体态，还有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骨头的粗细，或者是脚掌的大小。所以神，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样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么你不要去怪你的父母或者别人，你可以去告诉神，因为是神创造你的。所以如果你的儿子才11岁，哎呀，他就已经长到180公分了，好像一个巨人一样哈，
或者是你的儿女，你的女儿已经是12岁了，但是长得还不到150公分，好像太矮了，那么你就去告诉神吧。因为我们的形体是神所给、神所创造的，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诗人他说，我在暗中受造。这里的暗中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秘密的、隐藏的一个地方，意思也就是受到完整的保护。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会比母亲的子宫更安全的呢？胎儿在这个隐秘安全的地方受到了重重的保护，它的周遭被羊水所包裹着，它的外围还有一层子宫膜。所以有一个人形容子宫就是人类生命的神秘实验室。哎，这句话形容的还真是传神哈。所以这一句经文我们就可以解释成为说，在这个神秘的实验室里面，你亲手打造出来我的骨骼。第十五节的前半段就是我在暗中受造，我在暗中受造，接着就是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里所谓的被联络哈，被联络也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被巧妙的连结在一起。有一些女士哈，很喜欢做手工艺品啊，或者做一些什么针线啊、刺绣哈。这里的意思也和拿针刺绣的意思是一样的，成千上万条的血管和神经就好像错综复杂的网络一样，就分布交织在整个的人体里面。那个情景就好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把这个万紫千红的那些彩色的线条就编织成为一幅色彩缤纷的好像织锦画啊，或者是刺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他本着高超的技巧、灵活的双手，在地的深处就将我们的形体拼组起来。古代以色列有很多珍贵的宝藏，这些无价之宝都被藏在非常安全的地方，通常不是被埋在地底下，就是藏在极为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以防止那些贪心的人会想办法来把它偷走、盗走。神的工作也是在极度隐秘的子宫里面来进行的，他亲手打造每一个胚胎，每一个胚胎的成型还有成长都是神他亲手所促成的，所以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都是在印证神奇妙的大

0: 个没有线索。
1: 现在我就想要请你来回想一下你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的情形。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都会令人非常的感动的，那种感动就是在其他孩子身上找不到的。虽然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惊叹，哎呀，生命怎么会如此的奇妙呢？看一看那些初为人父的男人哈，他们笨手笨脚地抱着孩子，深深地害怕一不小心就把孩子给掉在地上了。这些刚出炉的父亲用着他们不敢相信的眼神打量着这个小 baby， 这个小孩子的小手小脚小鼻子小嘴巴小耳朵小眼睛小睫毛，甚至还有身上有一些胎记。这一切对于这个刚做父亲的人来说，哎呀，太奇妙了。我还记得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常常就会问我的妻子有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孩子。他每一次都回答我说，当然有了，他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哈，老二，是一个女儿。帮他接生的医生呢，在医学院里面念书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进化论的一个拥护者，也就是他不相信这个人类生物是神所创造的，他认为是进化的进化论。所以后来他当了住院医生，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妇产科的医生。有一次他就告诉我说，这些年以来我接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每一次接生一个孩子啊，我都得要强迫自己相信那些进化论，我必须一再的要告诉自己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可是到了后来呢，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每一次我用我的双手把一个生命从那最隐秘的地方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不禁要为这个生命的奇迹来赞叹造物主的奇妙。所以我把这句经文我就解释成以下这个样子，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听看。耶和华决定我的身高、体型、姿态、尺寸的骨骼，并不向你隐藏，因为你是在那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创造我的，在那里你亲手把我的血管、神经、动脉和整个的组织都联合在一起。所以那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最后在读了圣经相信了圣经真理之后，他就决志信主了，因为他发现圣经的真理要比医学院那些老师教授的理论是更具有说服力的。那些襁褓当中的孩子蠕动着身子，仿佛就是在告诉世人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是他亲手所造的，你们要很小心的来照顾我，我是很脆弱的，你们抱我的时候要很小心。接着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这边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从前我都以为这句的经文是指这个胚胎刚刚成形的时候，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应该是在胚胎成形之前的阶段。所以换句话说呢，早就在母亲的身体她受孕以前，神的眼目、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已经决定好我们会是什么个样子了。所以圣经上才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也就是说，在精子和卵子结合成为受精卵之前，神对于我们的计划早就已经定好了。最后我们来看这卷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也就是说，从胚胎成型以前一直到我们死了之后，这一切的计划神早就已经决定好了。约伯这位受苦的饱经患难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受过这一切之后，他有感而发，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 所以不管我们的地位有多么的崇高，成就是有多么的非凡，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面前，我们都要不得不低头承认，说人生是照你的计划所成就的，不是照我的计划。就好像我们这些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的人，对于这句话就有极大的认同，我们也不禁要说，主啊，你所定的日子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在掌控的，而是你。所以诗人他就不由得承认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想他这里所谓的睡醒，就是死了之后醒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这段经文重新我们来改写一下，好，就成为这个样子，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耶和华啊，我身体的各样器官都是你亲手所造的，我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时候，你就将我身上的各样组织全部都组合起来，我的骨头和骨架子都没有向你隐藏，你在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用你的巧手像刺绣一样将我的血管和动脉就刺成了一幅色彩缤纷的织锦画。早就在我的胚胎成型以前，你的眼目就已经在看顾我，你的册上就已经写好了我一生的年日将会如何。哦，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无价，任我如何数算，我都数算不完，甚至比海边的细沙还要更多。你的计划超越了生命的极限，当我断气的那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你的怀里了，并且我要与你同在一直到永远。最后我要对普天下的所有的父母亲，特别是收音机旁的父母亲要说几句话。怀孕这件事情绝对不只是女人的事情，男人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男人光靠女人是没有办法怀孕的。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生命是非常神圣也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绝对不能忽略男人的地位，男人自己也应该要勇敢地担负起责任。我所谓的责任不是什么去付那个堕胎费的这个费用的责任哈。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对所有为人父母的要说几句话，不论你现在是四十几岁的成年人，还是你是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来听。第一，既然肚子里面那个尚未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你所造的，不是你创造的，你就没有权利来夺走他的生命。如果你认为你有这样的权利，那就表示你还不明白神的话语，你只相信媒体、电视、广播、半导体，好，或者是报章杂志所告诉你的这一切。要小心，他们怎么可能告诉你的可能是错的哦。所以我要再说一遍，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你创造的，你没有权利夺走他的生命。第二点，我要对那些所有的准爸爸、准妈妈，也就是已经有怀孕的这些父母亲，我要对你们说，你不晓得神对于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着什么样的安排以及计划，所以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要让神对于他的计划能够去顺利的完成。孩子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预知的，就好像没有人能够事先的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另外我还想要请你做一个功课，去看一看那些非婚生的孩子，也就是没有结婚，不是结婚之后才生的孩子，你看一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当他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也有人考虑到不要让他们来到这个世上，但究竟他们还是活了下来。所以你去看一看他们现在的模样，你再想象一下你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以后的样子。第三点，你不知道神对你有什么计划，你也不晓得神对于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计划，那么你就不应该去干预神的计划，那个已经超出了你的权力范围，你没有权力做这样的事情。当我预备好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突然跑出一个念头，你人生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保存你肚子里或者你妻子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 光是美国这个国家，每一年就有200万个胎儿没有机会见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也就是被堕胎给杀掉了。所以能够保存你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就是你的荣幸。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恢复你是神儿女的这个尊荣的身份。我会支持你，帮助你，提供你需要的资讯以及知识的，陪伴你一同来面对这个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值得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要再说一次，生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现在一起来安静的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面对你所赐下的生命，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以及感动。求你赐给我们有分辨的耳朵，还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可是又不至于偏离了你的计划和话语。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又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在看起来简单的答案里面，其实隐藏了非常害怕人的元素。但是主啊，你已经赐给我们最完美的计划，求你让我们有勇气来配合你，来成就你的计划，并且完完全全的交托仰望你，因为你才是造我们的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亲爱的父神，最后我要为现在正面临着这个大难题的男男女女来祷告，不论他们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者是40多岁的中年人，我祈求你明确地带领他们走上勇气以及决心的道路，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定要引导他们，你的右手也必定要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下定决心勇敢地走你要他们所走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正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不论是堕胎或者是决定要不要堕胎，欢迎你写信来，我很愿意听你所抒发你心中的任何的意见。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这一刻您或许应该相信神已经为您和您的宝宝计划好了未来。如果您现在正在为了意外的怀孕而感到苦恼，或者是如果你曾经堕过胎，那么此时此刻您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赦免和医治。我们欢迎您能够跟我们的节目联络，您的来信我们也绝对会保密的。就在这边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3: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

在《创世纪》第四和第五章中，人类的家谱开始分为两条独立的分支。直到如今，人类仍可以分为这两大类，也就是顺服神、遵循神计划的人，还有悖逆神、选择自己计划的人。在《创世纪》中，我们找到了这两条分支的起源，一条是该隐的后裔，一条是赛特的后裔。在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神因着他的罪当面质问了他。创世纪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神在该隐的身上做了一个记号，以保护他不会被别人杀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样的记号，但出于神的怜悯，神允许该隐继续存活下去。然而，创世纪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该隐决定远离神。第十七节说该隐娶了一个妻子。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忍不住要问，该隐是从哪里娶到他的妻子的呢？事实上，答案还是比较明显的。该隐要么娶了自己的妹妹，要么娶了他的兄弟姐妹所生的近亲。因为创世纪五章四节告诉我们，除了该隐和亚伯之外，亚当和夏娃还有很多其他的儿女。大家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在这个早期的创世后的世界里，由于没有遗传疾病，因而近亲结婚并不会导致各种残疾。在创世纪第二十章中，亚伯拉罕就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样的，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中，以撒也娶了他堂兄家的女儿。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中，雅各也娶了他的两个表姐妹利亚和拉结。直到两千多年后，摩西才颁布了律法，神才禁止近亲结婚的做法。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在想，该隐有多少亲姐妹或者是堂表姐妹可以选择呢？大家别忘了，在早些年间，人们的寿命普遍都很长。根据创世纪五章三节的记载，亚当在130岁的时候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孩子。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了。那时我就已经觉得自己精力有限了。我实在无法想象130岁还能生孩子。如果一对夫妇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停地生儿育女，那么他们最初的家谱就会产生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表亲、侄子、侄女等等。顺便说一下，根据创世纪后面的记载，当全世界的人在大洪水中被灭绝的时候，只有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存留了下来。神吩咐他们要重新繁衍后代，生养众多。那么，挪亚的子孙们可以和谁结婚生子呢？只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和许许多多的表亲了。那么，摩西律法为什么会禁止近亲结婚呢？这主要是出于身体健康的考量。我们现在都知道，父母双方共有的基因突变会造成儿女身体畸形和各种疾病。这可以说是人类基因库的弱化。事实上，

间限制的。但该隐和他的家族始终没有回转，反而继续选择远离神。在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该隐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给他起名为以诺。请大家注意，这不是创世纪第五章中敬畏神的那个以诺，我们稍后会讲到他。该隐的儿子以诺又生了自己的儿子，他给他起名叫以拿，这个名字是野驴的意思。然后这头倔强的野驴也生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米户亚利，意思是神是可与之征战的。换句话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在和神征战。米户亚利后来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拉麦，意思是推翻者。拉麦长大后成了一个骄傲残暴的人。根据创世纪四章十九节的记载，他是第一个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因为他娶了两个妻子。这种做法无疑给很多后来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嫉妒、分裂和痛苦。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还有圣经当中的很多人不也娶了多个妻子吗？但是大卫王仍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对此，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跟随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会犯罪得罪神。事实上，包括所罗门和大卫在内的所有违背神对婚姻最初设计的信徒，他们最终都为自己在最终的这种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三十二节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亚当后裔的第二条分支，那就是敬虔的赛特的家谱。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赛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补偿或者是指派。夏娃觉得赛特是神对他失去亚伯的补偿，因为亚伯无辜的被他的哥哥杀害了。但他也相信赛特是神指派来完成特殊使命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在赛特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他们开始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一同敬拜神。赛特的家谱一直延续到创世纪第五章的中间。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说，以诺活到65岁，他生了马土萨拉。大多数人在65岁的时候都在考虑着安定下来，以诺却开始组建他的家庭。他和妻子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有预言的意义，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审判。马土萨拉的出生改变了以诺的生活。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以诺在儿子出生后就开始与神同行。也许大家也有类似的见证，就是孩子的出生可能会让你与神重新和好。新约圣经当中的犹大书在第14到15节告诉我们说，以诺曾经向那个时候的所有人发出警告，警告他们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以诺显然得到了神的启示，就是他的儿子马土萨拉的死亡将触发神的审判。顺便说一句，马土萨拉的寿命比所有人都长。根据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的记载，他一共活了969年。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接着告诉我们，马土撒拉长大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拉麦。拉麦长大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挪亚。根据圣经历史的记述，在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他的孙子挪亚造好了方舟。也就是说，在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神的审判如期而至。正如神所预言的那样，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将席卷全地。神的预言总会成真，神还预言了将来最终的审判。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最终的审判不是借着水，而是要借着烈火来完成。那么那时候的人们仔细听了以诺多年来苦口婆心的传道了吗？当他们看着马土撒拉变得越来越老，他们感到紧张了吗？对于我们如今的世界而言，我们聆听了神的警告了吗？或者我不说如今的世界，而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聆听了神的话语了吗？有一天神的怜悯终将终止，我们只有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得到平安。亲爱的朋友们，你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请求他成为你个人的主和生命的救主，从而免于永恒的审判。这将使你永远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家谱中的一员，永远平安而稳妥。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你自身的影响力是否会使他人开始呼求主的名呢？为什么会，或者是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呢？第二，以诺与神同行，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你又是如何与神同行的呢？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尽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借我赐恩福。

本周的每周一歌，借我此恩福。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借我们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也借着我们赐恩福，使他人能得救。愿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的独特性。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

学艺都是有益的。多年来，人为了圣经征战、辩论，甚至牺牲性命。我们看见一些独裁者宣称说，圣经会带来扰乱，有些想尽方法去摧毁圣经，但圣经却蒙保守，存留到今天。为什么圣经和别的书不同？因为它是基督徒生活中的课本，所以它得以存留。圣经有解决并且回答一些困扰我们心灵的问题，它告诉我们人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是谁，和我们来生的去向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生活一个目标的蓝图，除去我们对人生的悲观，在基督里带给我们盼望。在圣经里，你可以找到生活的钥匙，那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有约翰福音14:6里边这样说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圣经告诉你怎样可以活到永久，也告诉你如何可以使生命永远不再一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C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基督人的生活是一种定罪的生活，基督人所做的常定不信者所不做的罪，基督人所不做的常定不信者所做的罪。比如当人请你加入赌博时，你说你是基督徒，不能这么做，你在无意之中就扎了他的心。当人看见你亲近神和世界分别时，你又在不知不觉间使人感到不快。所以一个正式的基督人绝不能被世人所欢迎，他受世人的厌弃和逼迫是非常自然的事。当世界拥护你、高抬你、向你献媚、向你恭维的时候，你必然是已经失去了你的见证，和世界调和了，或者卖掉了你所持守的真理，与仇敌妥协了。古圣中有一句常说这句话，我有什么事做错了以致他这么称赞我。彼得前书的4章2节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亲爱的朋友，当你受逼迫的时候，当你沮丧的时候，牢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今天、明天、永远都属于他。

我今永远属他，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克莱敦，他是现代福音诗歌的健将。克莱敦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工，并带领儿女自幼就信主。克莱敦在6岁时就绝志，12岁开始在教会司琴，他担任生命之道广播节目的风琴师有15年之久。克莱敦从事建筑业及音乐出版业，他自己成立了出版社，印行福音诗歌。他坚信每一首诗歌应以圣经为依据，因此他熟练背诵经文，随时得灵感而写作。经常他先作曲然后填词，他大部分的诗歌是应邀为某一主题或是特别聚会而制作。关于本诗，克莱敦曾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为残障和弱智者举办的福音营，他听到一个10岁耳聋的女孩在唱我今永远属他。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受感动的时刻。葛德森曾做见证说，有一次我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一个星期天有一位朋友邀我赴监狱布道，有1000余名罪犯囚禁在此。我们来到一个如仓库的大屋，长椅及地上都坐满了人。我吹喇叭唱歌及传扬信息，会后有一位警卫前来问我是否愿意和14个将受绞刑的罪犯谈一谈。这令我十分诧异，因为根据牙买加的法律，死囚是不允许会见任何人的，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不可以。当我面对这些即将离世的罪犯，我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可以听到救主耶稣能给他们的永生。我对他们做了一个个人的见证，就开始唱我今永远属他，并告诉他们我自18岁就开始属主了。有一个52岁的面目狰狞的杀人凶手对我说，先生，我将在星期2早上受刑，我不会看圣经，我能得救吗？我就翻开圣经告诉他，得救本乎神的爱，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他伏在地上痛哭呼求主名，稍后他带泪含笑的要求我再唱一遍我今永远属他。我唱时他随着我同唱，当他唱到副歌，并非暂时与他相连，他不禁怅然泣不成声，因为他未来的岁月只有3天了。我继续和一个18岁的死囚谈道，他也接受了主。当我们离开监狱的大门时，他们伸手铁闸外向我们挥别，口中唱着我今永远属他。此情此景令我毕生难忘。许多时候我们喜爱一首圣诗，是因为它美妙的曲调或是感人的歌词，很少把它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时常在歌唱后把歌中的信息忘得一干二净。如本诗歌的副歌所言，我今属于主耶稣，主耶稣属于我，并非暂时与他相连，

乃是直到永远。有多少信徒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能不属世界或我们所爱的人吗？让我们省思，彼此勉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因我们不但今天属于主耶稣，主耶稣也属于我，并非暂时与他相连，乃是直到永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年都在学习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停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中关于保罗说的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考虑一下保罗在本书中对人的看法，包括对未得救的人和得救的人两方面。既然所有的人从开始都是未得救的，那么我们就先考虑未得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最深刻的真理是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属基督的，你的生命中就没有神。然后第五、第六节保罗也说到旧经是怎么一回事。罗马书的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体贴灵的事。第六节接着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就得出了第七节所说出的结论，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又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部分用一节众所周知的经文结束。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以参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以及后来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从以上的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我们在灵性上就会沦丧，完全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与神是分离的，不能够来讨他的喜悦。我们迫切的需要他的救恩，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转向他。所以如果你从未凭信心迈出承诺的那一步的话，现在我鼓励你今天就来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恩典，并且每一天都寻求为神的荣耀而活。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笑声。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请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说到耶稣是谁，那么我们说他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那么如果耶稣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那么剩下唯一的可能呢，就是他真的是基督，真的就是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他是神的儿子。我曾经跟很多犹太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们的反应呢都是很有趣的。他们通常会告诉我，耶稣是一个有道德、一个政治的宗教领袖，是个好人。也有人说呢，他是先知。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分享耶稣自我宣称的这个身份，但我问他们是否相信耶稣是个骗子呢？他们的回答都很肯定，说不是。然后我再问，那你们相不相信他是个疯子呢？他们的答案也是当然不是。那么我再问说，那你们相信他是神吗？在我还没有换气之前呢，已经响起一片绝对不是的声音。然而呢，我们就是只有这几个选择，这三个选择的论点呢是在乎他们是否可能，因为很明显的这三者都有可能性。问题是哪一个比较接近事实？决定耶稣基督是谁呢，不是闲来没事找一个话题来说说，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伦理教师一样弃之不理，这样的选择是不成立的。他只可能是骗子、疯子，或者是主和神，你必须要有一个选择。正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里面写道，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事实上，各方面的证据都支持耶稣是主，不过有些人因为所涉及的道德含义而拒绝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他们不愿意面对称他为主的责任或者是含义。许多人呢，为了避免委身于基督，就推说不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事物呢，都是假的，是不值得接受的。既然没有人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耶稣的神性或者是他的复活，那么20世纪的人呢，就不必接纳基督为救主或者是相信他的复活。假如科学的方法是证明事物唯一的方法呢，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如果是学生的话，你今天早上上过第一课，或者是你今天曾吃过什么午餐，你没有办法受控制实验来重复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在这有一种称谓叫做法律性史实证法，这个就是要证明了某一些事物是没有办法可以怀疑的。换句话说呢，那就是根据证据的分量来下判断，以致按理推断，那个结论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怀疑的。它基于三种的证据，就是呢，口述证供、记录证供和物证。如果用法律性的方法的话呢，你大可充分的证明你今天早上真是上过课，你的朋友看见过你，你的同学看见过你，你写过笔记，你的老师也看见过你。科学性的方法呢，只能用来证明一些可以重复的事物，却不足以证明或者是否定历史中的人或者是事。那么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比如说这就是科学性的方法是不适合来用的，比如说华盛顿有这个人吗？马丁路德金是民权的领袖吗？拿撒勒人耶稣是什么人？罗伯·甘尼蒂是美国的首席检察官吗？耶稣基督曾否从死里复活呢？这些都是在科学性证法的范畴以外的。 我们必须把他们列入法律性的政法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呢，基于观察、资料的搜集、假设、推论以及呢实验求证，去寻找解释自然定律的科学性方法，是不能够解决你是否能够证明耶稣复活，或者是你能不能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类的问题。在人想用法律性的事实方法去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检验的证供的可靠性。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盲目无知的信，而是有理智的信。在圣经里，每一个人被呼召去运用信心的时候，所用的都是蛮有理智的信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说道，你们必晓得真理，不是忽视真理。有人问，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耶稣说，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很多人的问题是，他们似乎只止于他们的心，那有关基督的事实呢，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思想里。神给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去思想，去认识他，一个爱他的心，并选择他的意志。我们必须在这三方面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发挥最大的作用去荣耀他。向基督教信仰挑战的人呢，常常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耶稣的使徒的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们所宣称的立下稳固的根基。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性的，所以当我们做探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赖证据，不论是笔录或者是口述的。历史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基于证据所得对过去的认识。假如有人说我不相信，那是一个好的定义，那我会问他说，那你相不相信曾经有拿破仑这个人呢？我想差不多人都会回答说是当然有了。那么我会再问，你见过他没有呢？他们会承认没有。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们其实都是依靠证据的。那么这个历史的定义有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如果证据不可靠呢，听的人便会被误导。基督教涉及基于证据所得对过去的认识，故此呢，现在我们必须问关乎耶稣的原本口述证供是否可靠，他们是否正确地转述耶稣的所言所行。我之所以相信信徒的证供呢，是因为他们呢有十二个人当中有十一个是为了两件事寻道而死的，基督的复活以及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使徒被虐待、被鞭打，最后还死在当时最残酷的刑罚之下。那么我们知道彼得是被钉死的，安德烈也是被钉死的，马太被刀杀死的，约翰算是死于自然，亚非罗的儿子雅各也是被钉死的，腓力是被钉死的，西门是被钉死的，达太是被箭射死的，耶稣的弟弟雅各是被石头砸死的，多马是被矛枪刺死的，巴多罗麦被钉死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是被刀杀掉的。这些事实呢，通常得到的反应呢，就是说那又怎么样呢？有很多人都只因为一个谎话而死，这又证明什么呢？不错，有很多人都只是因为一个谎话而死，但是使徒们认为这个谎话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说复活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过，门徒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找不到任何理由说他们是被蒙骗的，因为这十一个人不但是为了一个谎话而死，而且在历史上有十一个人明明知道所信的是谎话，但是却甘愿为一个谎话而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必须认清楚几个因素，才能够了解到他们所做的。第一呢，就是使徒以事件的目击者的身份 来作书或者说话。彼得说，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巧妙捏造的传奇的故事，我们却是亲眼看见过他威荣的人。约翰曾经强调，犹太人所知道的是包含有目击成分在内，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与父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你们宣扬，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路加怎么说呢？路加说，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描述复活之后40天的里面，耶稣和门徒接近的情形。他这么写的：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上帝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的末后部分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但是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这些目击的证据主要的内容是关乎耶稣复活的事，使徒本身呢，就是他复活生命的见证。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哥林多全书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以及约翰一书都有记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但是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说耶稣是谁。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超越自己的舒适环境。今日美国的这份报纸曾经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在成功的首席执行长之间流行的新趋势，就是将自己从舒适的环境里推向所谓的恐惧临界点。这些寻求刺激的首席执行官们意识到，借着一些工作环境以外的冒险活动，像是高空跳伞、蹦极跳或攀登圣母峰，可以得到许多意外的果效。其实这个趋势背后的理念就是借着极限活动来建立自信心，增强肾上激素的分泌，以至于大大的提高他们保持专注的能力，并培养他们临危不乱的危机处理能力。对于所有认真的领导者来说，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理性的思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神可能不会叫我们大多数的人从飞机上跳下来，但我相信他有时会借着我们因为恐惧而停留原地的情况来引导我们如何使用时间。也许您的恐惧临界点是不敢大胆地向朋友或邻居分享福音。不管是什么，今天就让自己去做那件事情，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0: 这寻索我命的、谋害我的这些人，不管是指扫罗或者非利士人或者亚玛利人，或者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或者亚西多夫，大卫的敌人非常多。那么当这些敌人陷害他的时候，而且大卫一直给机会的时候，大卫不能不做这个祷告。我觉得大卫做的就非常好，对扫罗他实在是很爱他，能够杀他的时候他不杀他，总给他机会。当然这里也包括战略，包括战术，也包括政治的运动，也包括对上帝的敬畏，但是也包括他对扫罗是有感情的，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他希望悔改，这个人不悔改，你给他机会他不悔改的时候，你也不能愚蠢的没有防身之道啊。各位，你今天神给你负担，你今天要到，假如你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姐妹，你今天说你要到那个色情流氓特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当然第一个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说你最好不要去，我们就请像康牧师这种粗壮的人去那边传福音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这种带领，那么也许你去吧，但你去我们也一定希望你有该有的一些防备。你不能说我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了。对了，我们一定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但是我们该有的棍子、该有的那个警铃、该有的那个东西也要有。这些事情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发生。我们除了求神保护我们、求神安慰我们以外，你看他都有讲哈，一件事发生了，对神做什么话，说什么，或者说希望神做什么，希望神对我做什么，希望神对我的敌人做什么，希望神在艰难的环境中对我做什么样的事。好，下面就愿他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不知道你平常祷告或思想中有没有四五六节，我猜你们没有。哦，我哪里敢呢？哦，这样很不爱主哦，哦，这样很不好。可是这类经文很多啊，如果你心中，我相信你心中一定有，因为不管你们是受训练多么严格哈，我相信你那个人性还在的哈。我们不会希望恶人一直在嚣张嘛，如同我们很希望义人能够被高抬嘛，我们选举不是都希望选好的吗？当然，最直接还是我们的利益。第七节，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络，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命。所以其实大卫所讲的这些啊，你看哈，第八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有讲他也有讲他们，就是表示那个敌人很多，也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其实这里大卫讲的除了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也包括一件事，就是公平。这句话其实包括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是这样来害人，就希望他得到这些。这不仅是公平，我觉得也是慈爱，也是防范未然。他这个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那么就让他经历到用这个方式诈骗人的结果，因为这样最少可能可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不再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了，因为他经历到这个痛苦。我们通常在讲法律的时候，就是你犯什么样的罪就给你什么样的处罚嘛，不管这个事最后有没有造成你的悔改，最少造成你在这件事上不这样去做。就事实上我们的正义感不是也希望犯这种错误的人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我们吗？你要让他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你，所以就希望可能了，我们能想到就是你设的陷阱自己掉在其中了，自己会掉在其中，你下次就不设这个陷阱。他总是出其不意的骗人，所以希望灾祸出其不意的忽然临到他身上。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 啊，这句话独立来看，我们也非常阿门。就我们常常，我们心嘛，因为依靠耶和华很快乐嘛，就不为任何的理由。可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他在讲什么？又是要你很不好意思，也不敢这样去做的。这什么？第九节的意思大概是，他看到那坏人掉进自己的坑里了，然后哦，感谢主，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哈。哦，主，你实在是公义的，我猜你们都不会这样想哈。不过，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怨女哈，或者是怨男哈，就是你常常被压制哈，那也偷偷又做这个祷告吧哈。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你看前面第三节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然后第十节说我的骨头，你骨头什么时候会说过话？就大卫实在是可能表示他实在他有的时候精疲力尽，骨头都没有力量了，骨质疏松太严重了，当上帝拯救他的时候，然后连我的骨头都要说话了、就很深刻了、九节十节的确非常可能是他看到那么大的那个公平实现的时候，这些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也觉得很悲哀哈。我没有看现在电影，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吧，因为人性不可能改变的，不管怎么扭曲哈，怎么错误，就你们今天看电影或看漫画啊，听说日本漫画，我说有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就是好像现在不大有是非之分，但我很怀疑啊，应该还是有的。当你看到那个结局哈，或者那一幕最后是那个恶人啊。那个很穷凶恶极人被消灭的时候，或者一人被拯救的时候，大家都拍手，我们就很高兴嘛。只是一般人现在如果那种后现代不讲善恶的观念的话，也许拍不起手来，他们没有上帝，没有那个绝对公义上帝，他们也快乐不起来，拍不起手来。我们是感谢主，那不过你也要又要想到这种极大的感恩和喜悦，我们还不是看电影哦，看到好人被救了，坏人被处罚了，而是我们自己生活中，如果我们是义人，而我们终于蒙拯救了，我们很欢喜，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曾经长期的受到屈辱，你要吃一顿饭啊，吃得愉快，吃得非常愉快。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饿得够厉害，否则山珍海味你都不会觉得有意思。你今天要洗澡洗得非常愉快，可能是你七天没洗澡了，就是一件事情的快乐和满足跟缺乏那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善良的得胜常常是因为经历到很多罪恶的长期的得胜。那我们不能说神做的不好不公平，但我们必须说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就让我们继续持守。好，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刻苦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好，就这里你都可以看到哈，是我们平常不愿意碰触，可能我们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把我们生活的这些面隐藏起来或者压制，那些东西不可能压制，那些是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或多或少这些伤口。为什么我们把它压制住呢？因为通常就是我认为了我们要有见证，所以我们就不把我们那些愤怒的正义感表达出来， 或者我们也不敢提出我们的委屈，不仅是我们正义感不敢表达出来，我们委屈不敢提，因为我们灰心失望太多次了，提出来每次就更倒霉啊，
1: 是啊。
0: 可是我们对神要提啊，各位，就算世界上都没有，当然我们也总是不要成为一个自怜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自义的人啊。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我并不太晓得大卫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十一节有点像在法庭上，而他用的字让我们也觉得有点觉得奇怪，应该是凶恶的律师或者检察官盘问我，见证人应该不是盘问的，见证人只要说出他要说出来见证就好了。那么为什么见证人来盘问我，我是谁呢？我是被告吗？还是谁？可能哈，我们不要太严格的想，现在是多这个里面是多么现代的，有法律规则的那种法庭，可能这就是一般乡下或农村或教堂或家里面，可能有人控告你偷了东西，那么控告你人找一个见证人说他看到你了，然后你刚好又是左口笨舌很老实的，于是你就在。那个见证人说我真的看到他偷东西了，然后你说没有，他就问那你那天在哪里，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让你更，他都预备好而来的，你没有预备好。所以这里我也很强调一件事，就突然的，你没有预备好，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你的左口笨舌，你满脸通红，他就说你看他脸红了，这都表示他有罪，他不好意思了。好，这些人呢，又是大卫或者我们或者神的儿女，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是讲着耶稣基督，像我以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他对人家良善，人家对他邪恶，而且是一群团体让他孤苦。这个大卫也有这个情形，就是当他风光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大家都说大卫杀死万万，当他逃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约拿丹他妻子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几百个亡命之徒跟着他，后来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有一次，就是那些亡命之徒都要杀他，就他的那些同伴，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抢走了，就孤单了，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事。然后他平常对别人怎么好，那个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啊，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那意思应该就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他帮助他们，这归到自己怀中。我有人说最后这些所有的良善都回到他自己身上，因为那些人不配哈，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对他们的好好像都弹回来了，他们都没有被改变。好，结果呢，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欢喜。所以你又看到可能大卫的敌人或者我们敌人又好多种，有的是直接攻击他的，有的是落井下石的帮凶，有的是旁观者在那里叫好，都反正都不帮助他。第十六节，席上好戏笑的狂妄人，席上好戏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我能想象的也是很残忍哈，各位，我猜你们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我想象哈，就是你们今天参加的一些婚礼的筵席或者是这些满月的喜酒啊什么，大概不会有太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吃饭啊聊聊啊然后就完了。但你们大概也知道，在有些世俗的这种聚会里面有一些很不好的，包括以前罗马的时候在这些喜宴里面的，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角斗士，就两个男人出来打，一个打死为止。你吃饭的时候看这些干嘛？你就可以看到那不信主的人人可以多残忍。各位，今天也有在婚礼的喜宴上面，不信主的人有那种色情的表演。假如说有脱衣舞吧，我知道在这种色情的场合里，很多男人会对那个 脱衣的舞娘有非常下流的话来讲，可能她也要非常厚脸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像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在当时的宴席里也有一些人被抓出来做那种助兴的，而对她是很大的羞辱的。而有的人在喝酒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一些更难听的话羞辱她。最麻烦的一件事是十七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时间很长。那我们的重点也说过，就是你继续向神呼求嘛。你不管怎么样，那个底线就是你不要离弃上帝。他好像可以离弃你，好像他有的时候不理你，你不要离弃他，你就继续依靠他。当然在依靠他的时候，你要做的事包括躲避，包括呼求，包括安静等等都可能。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士，所以灵魂生命可能也是略为相等的。十八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称赞美你。所以这又好像大会又好像一个聚会，他要见证。这真的很像大卫的生平，这真的你不觉得也像你自己吗？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甚至在教会受到羞辱，或者有很大的艰难，无人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又见证上帝的荣美，他如何帮助我们。我觉得生活中这些都是在交织着的。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可以在以色列的民中，也可以在异地，在所有的，就在教会里。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就这是大卫的愤怒，这也是我们的痛苦。就有人伤害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你要说没有理由也有理由了，就是他就是喜欢，他的理由就是看到人家痛苦他就很高兴，他的理由就是我要把我的方便建立在你的不方便上，我住在高楼，我抽完烟就往下面一丢，我很方便，我也不要扫烟蒂，最方便。他就不想到别人的不方便，我的洗澡水就往底下一倒，不想到别人路人的不方便，这都是无理哈，跟我为仇，向我夸耀，就是所以你这里又想到说法律的重要，我们一定需要有法律来约束这些。你说我爱他那是对的，我们总是要爱他，但是如果你在行为上容许他继续从上面丢烟蒂倒脏水，你继续，而且如果你去找他他还打你，你怎么能够不指望警察的帮助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指望，我们仍然爱人，但是我们希望有这种强烈的公平。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那这个挤眼都是一种就是一种轻视自大狂妄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想说和平话，到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这安静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讲话，安静人就是那种老实人了。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们眼睛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所希望的事情。就我们有虐待狂，我们想整他怎么样，或者说我们的利益得到了。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经文啊，你要去想就大卫的敌人多么的坏，但是我也要你去想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多么不讲理的人，但是我更要你去想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私利更是常常如此。人真是有罪的，而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实在在很平常的地方会发挥出来。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不和的时候，你真想把他 掐死，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掐死或者恨我们很爱的人呢？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为恶为善，就是这真是需要随时依靠上帝。我们可以做假见证，我们可以虚伪，我们可以说话伤害人，我们可以做事不理，就是别人也是这样。而他们这里快乐，就他们很得意，他们看到这种事情。我自己现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群男人喜欢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他面前有脱衣舞，我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这么兴奋。 然后他们很高兴说他们看到了。那大卫那个笔锋很厉害，就是22节说耶和华已经看见，一个是恶人得意的看见，一个是耶和华公义的眼睛看见。但是的确圣经很多地方讲，就是包括17节，你看见了你却没有理。各位，圣经的话每个字都是宝贵的，求你不要闭口。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要闭口了，这里的重点应该是你伸手来帮助，只是这里讲到不要闭口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你在做什么。求你不要远离我。好，23节，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性兴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愿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终日要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里希望的是什么？强烈希望公平啊，公义啊。那世界上没有，就请你起来吧，你是我的主啊，我的主居然让我的让他的仆人受这么长这么久的羞辱。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也尽我们一切的祷告，你起来啊。这里说奋性行起，好像他睡着了，视而不见。求你判清判断这件事情。所以法院教会里的判断是非，我们家庭里面个人都需要有，神给我们这个，这是最最重要向神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依靠上帝才能判断得好，按你的公义判断。当然判断他们也判断我，那判断我们就要再想到因信称义了。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们通通都是罪人，而我们也要真正的悔改，认罪悔改，使他的判断能够是公平的。这不能让他们继续夸耀，不管是最后的审判以后，当然就没有他们夸耀的余地了。在世上我们也希望上帝多多的兴起，不要让他们，因为罪恶会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如果不制裁的话，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第26节啊，他们报愧蒙羞，当然在将来是这样，现在也希望这样，不是我们自义自大，这个各位我们总要被提醒，而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公义的彰显，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罪恶可以被遏制住，善良的人可以多过的生活好一点。然后27节，也有人可能不能多做什么，但是他是站在被压迫者这边，或站在公平这边，愿他们能欢喜。那我们就继续的赞美主。所以这样的诗篇，我又说在生活中，我们不仅是预表着将来的最后的审判，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就不断重复的。虽然这一次公义彰显了，也许又有一段长时间的不义的彰显，那我们继续呼求神，我们希望有更长时间公义彰显等等啊。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一位喜爱彩虹的朋友来信点播这一首《生命中的云彩》，我们一起来收听。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至圣的神啊，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丢弃我们，却借你的爱子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士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什户尔的儿子，巴什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亚撒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利未人中有哈树的儿子示玛雅，哈树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撒拔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首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耶舒雅、摩拉大、伯帕列、哈萨舒雅、别士巴和属别士巴的乡村，喜格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因尼门、索拉、耶莫、撒诺雅、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士巴直到新嫩谷。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突、挪伯、亚南雅、夏索、拉玛、基他因、哈迭、喜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舒雅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雅、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突、释迦尼、利红、米利莫、义多、进顿、雅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释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舒雅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舒雅、宾内、贾灭、示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舒雅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雅，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义多族有撒加利亚，进顿族有米舒兰，雅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民族某，摩雅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雅，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撒莱族有加莱，雅木族有希伯。

0: 马塔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舒雅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雅的儿子，米该雅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雅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士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亚述皇帝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了，还把原本住在北边的以色列人全部分散送到亚述的全国各地，接着又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这些地方把那里的人强迫搬到过去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和以色列的各地去，让这些外地的人代替那些被抓去的以色列人住在当地。这些人刚住进去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敬拜天父上帝，但是没有多久也开始学着尊重天父爸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哦。

0: 当这些人被搬了进来，很奇怪，一向躲在荒野里面的狮子不知道怎么的主动出没在城镇里头，还咬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怎么防止都没有用，只好让人去报告给亚述皇帝知道。这才有人说，那是因为那些移居撒玛利亚的亚述人没有注意到当地神明的规矩，所以当地的神明才会派狮子咬他们。于是皇帝就立刻下命令说，
1: 去把那里抓来的祭司派一个回到当地去，让他住在那里，好把当地神明的规矩啊，要求那些百姓去遵守，照着去做。
0: 对那个时代来讲，用对方法拜对神明可是天大的事情，所以亚述皇帝才会这样的重视，就立刻找来一个从北国撒玛利亚这边抓来的祭司，送他回去住回到伯特利，就在那边教导新搬到这个地方的百姓学习怎么样敬拜天父上帝。可是这些移居撒玛利亚的人还是继续做他们的偶像，还把这些偶像放在以色列人建造的神殿当中。迁移过来的每一族，他们都各自有各自家乡的偶像，也用他们的方法来献祭。甚至有西法瓦因人，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烧了，献给他们的神明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这好像又回到以色列人刚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情形了，只是这些人现在把天父上帝一起拿来拜，再从他们各个阶层当中自己选人来做祭司，好可以在这些山丘的神庙上面来侍奉，在那边为他们献祭。所以他们会给天父上帝献祭，但也按照他们家乡的风俗拜自己的神明。祭司也教导这些人，让他们明白天父上帝跟以色列人立过的约，知道这些给他们以色列后代的法律和诫命，让他们知道天父上帝也曾经吩咐过他们不可以拜的神明，就是不可以向其他的神明去跪拜和侍奉他们，还要献祭给他们，要懂得尊敬惧怕天父上帝，也要懂得这位上帝是曾经用大能大力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神。祭司是苦口婆心地劝这些新搬来的百姓只单单敬拜天父爸爸，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听，还是偶尔来献祭给天父上帝而已，仍然继续拜他们自己的偶像。北国以色列不但是国家亡了，人民四散了，就这样连家乡都变成别人的了。就在以色列即将灭亡的时候，南方的犹大要怎么样才可以幸免于难呢？犹大王亚哈斯的乱政终于结束了，由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犹大王。西西家当国王的时候是25岁，整整当了29年的国王。他的母亲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按着名字来看，应该他也是祭司的家庭出身的。或许因着这样，让西西家王对天父爸爸有很深的认识。西西家很彻底的效法他祖先大卫王的榜样，专心去做那些天父爸爸觉得对的事情。西西家学着大卫王的样子做了许多的事情，在他头一年的第一个月，他就赶紧重新把圣殿的大门给打开，立刻叫人进行修建的工作，要恢复原来应该有的样子。接着他把那些四散的祭司和利未人都想办法召集回来，把他们集合到圣殿东边的院子里，在那里对他们说，
2: 你们利未人的后代子孙，快去把自己斋戒预备好，从里到外都整理干净，当然还包括天父上帝的圣殿，把那一切不属于这里的东西通通都除掉，祷告献祭，重新把圣殿整理好。我们的祖先对天父爸爸没有敬忠，做了不对的事情，还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停止了献祭祷告烧香，这些事情让天父上帝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生气了，他的行动会让我们害怕紧张，甚至受人嗤笑，这一切你们都非常的清楚。
0: 接着西西家王就说起这些年征战的痛苦，百姓们被惊吓俘虏的状况，提醒他们 这就是天父爸爸的审判和警告。所以现在开始，他要重新跟天父爸爸再次立定专心信靠他的约定，好让天父爸爸停止他的愤怒。于是他就对现场的这些祭司和利未人说，
1: 我的孩子们啊，绝对不可以再拖延了，你们都是上帝选召来向他烧香带领百姓敬拜他的人，我们一起来重新建造吧。
0: 这些人当中起来好几个领袖，就亲自重新召集他们的利未族弟兄，按着该有的礼仪好好的预备自己，接着就照西西家王的命令，按着天父上帝的教导，把圣殿重新整理干净。先由祭司们自己进到圣殿当中，把所有不洁净的东西都搬到圣殿的院子里头去，再由利未人把他们搬到城外，丢到外面的深谷荒地当中。这项整理的工作在西西家王的第一个月第一天就开始了，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到了第八天就全部完成了，连圣殿的前殿都整理干净。接着又工作了八天来整理器具，才不过前后16天，整个圣殿就已经预备妥当，可以重新敬拜天父上帝了。利未人就来向西西家王报告说，
1: 国王啊，我们已经把整个圣殿照着礼仪连洁净完毕了，包括献烧化祭的祭坛、放供饼的桌子，还有所有附带的器具都已经预备好了。当年亚哈斯王所移走的器具全部都搬了回来，也已经把他们重新奉献，现在都放在天父上帝的祭坛前了。
0: 第二天一早，西西家王召集城里的领袖们，就一起来到了圣殿。特别在他们洁净圣殿的时间当中，西西家王为着要赎王室还有犹大人民的罪，还再次献上这个圣殿，就特别预备了七头公牛、七头公绵羊、七只小公羊、七只公山羊来，吩咐这些亚伦后代的祭司们要照着规矩把这些都献在祭坛上，替所有的人请求天父爸爸的原谅。看到了吗？同样在亚述的威胁底下，以色列灭亡了，犹大却抓住了机会向天父爸爸求饶恕，天父爸爸就这样保护了他们。小朋友，犯了错记得是要来祈求天父爸爸的原谅哦，记住他是愿意帮助你的天父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我要求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这样我就不会有坏的想法，我才会走正确的路。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他会与你同在，因为他是爱你的。我知道他很爱我，他会帮助我，看顾我，安慰我。你们都是那么乖的孩子，耶稣一定会与你们同在。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陵园。今天的故事是挖掘真相，你准备好了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六章十至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哥罗西书第三章九至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1: 妈妈刚把车停稳，卡姆和凯勒就抓起铲子冲向湖边，开始建沙堡。突然，卡姆捂着眼睛大哭了起来。
2: 啊，怎么了，宝贝？
1: 卡姆指着他的姐姐。
3: 凯勒把刷子扔进了我的眼睛，他是故意的。
1: 妈妈用清水仔细冲洗了卡姆的眼睛。
3: 谢谢妈妈。
1: 卡姆随即又跳进了清凉的湖水中。
2: 凯勒，你能过来一下吗？
1: 凯勒慢慢走了过来，叹息着在妈妈身边坐下。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3: 对不起，不小心把沙子扔到了他身上。
2: 不小心？这就是你要告诉耶稣的吗？
1: 凯勒低下头。
3: 不，我是故意的，弟弟故意挖坍了我的城堡，我当时很生气。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告诉你实话。
2: 凯勒，你是属耶稣的，是吗？
3: 是的，我是。
2: 你还记得几周前背经文吗？
3: 是哥罗西书中的那节吗？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
2: 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需要脱去老我，就像你一会儿要脱掉你这件沙滩服一样。你不会要继续穿着这件脏衣服吧？
1: 凯勒揉揉鼻子。
3: 不，我会穿一件新衣服。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妈妈。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现在是属耶稣的，我需要穿上新衣服。

0: 一学像他一样。
1: 正确。现在你是不是要向弟弟道歉呢？凯德跳起来。
0: 哦，是的，下次我要是再想撒谎，我会记得穿上上帝的真理。我不喜欢脏衣服。
1: 亲爱的孩子们，你属耶稣吗？如果是，他会赦免你的罪，使你成为新人。那意味着你将脱去旧的有罪的生命，穿上他赐给你的新生命。你有时仍会有强烈的冲动想撒谎或做错事，但你以后不会再做了。讲诚实话和做对的事，拥抱基督里的自己吧。今日秘诀：穿上新人。今日京剧：哥罗西书第三章9-10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现在就求神带领我们，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在近代宣教的历史当中，19世纪的英国出了一位杰出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他是前往非洲大陆宣教的拓荒者。李文斯顿1813年3月19日生于苏格兰，1873年5月4日在非洲离世。他在非洲生活了37年之久。云和呢，要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简单的介绍李文斯顿的生平。有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他的探险不是为了征服未知之地，不是为了显明自己的伟大，他探险只有一个目的，将神救赎的真理带给非洲人。在37年的时间中，他行走非洲3万里，在任何危险的时刻，他从未对任何人，包括食人族与奴隶贩子，发射过一颗子弹。他将自己的安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就医学而言，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个医生。就地理而言，他是划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人。就政治而言，他是终止非洲贩卖黑奴的关键人物。就探险而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就科学而言，他最先详细地记载了中非洲的动物和植物。非洲的地图上有30几个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后世的人称他为非洲之父。非洲人民今天仍然敬爱他，称他是非洲人的朋友。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人就认为非洲的内陆有黄金与象牙。3000多年来，不断有人尝试进入非洲内陆，可是都失败了。到1841年，在世界的地图上，非洲中部仍然是一片的空白，没有人知道那里的人种、河流、山脉、植物与动物，只有奴隶贩子活跃在那个地区，那里被称为黑暗大陆。谁能够高举真理的火把，进入这黑暗的大陆，为那里受苦的土著伸冤？谁能够为那里的自然地理生态记录下第一手的资料呢？千年的等待，等来了一位最合适的人——李文斯顿。1813年3月19日，李文斯顿生于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布兰蒂里。他的父亲尼尔·李文斯顿是一个茶叶商人，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开了一家茶叶店，并且常到附近的苏格兰第一大港格拉斯哥去卖茶叶。格拉斯哥有个律师名叫韩特，韩特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经常免费为穷人打官司，他被当地人称为是穷人的律师。韩特把女儿艾格尼斯·亨特嫁给了尼尔·李文斯顿，他们后来生了3个男孩和2个女孩，大卫·李文斯顿就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孩。李文斯顿的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家里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刻着宁愿诚实受穷，不愿撒谎致富。父母亲的行为是李文斯顿一生最好的榜样。父母教导他有4点，第一是勤劳的美德，不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二是节俭的生活，节俭是对物质使用的节制。第三是读书的习惯，使人一生都在学习当中进步。第四是敬畏神，塑造人属神的性格。 这四点对于李文斯顿后来在非洲的生活极为有用。探险成功的关键不在人多、设备精良、粮食富足或者享有盛名，而在于人的勤劳、节俭、爱读书与敬畏神，这些看似与探险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因此呢，许多探险家无法完成的使命，李文斯顿都完成了。李文斯顿的父亲也热爱大自然，在星期日的聚会之后，他常常带着五个孩子去捡化石、辨认植物、采集昆虫，这对李文斯顿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后来无论是在森林中或在草原上、沙漠里，都能够细心观察周围的一切。1820年，李文斯顿进入布兰地里的小学就读。1823年，因为苏格兰贸易不景气，李文斯顿与父亲、哥哥都不得不进入纱厂做工。兄弟俩下班之后，再去念夜间部的小学，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六点又要起床去上班。李文斯顿第一个星期得到了五先令的薪水，他小小的年纪就知道要把这个薪水的一半给了母亲，另外一半买了一本拉丁文的词典。他平常一面在纺纱机上工作，一面学习学校的功课。除了课本之外，他也读了不少的课外书。李文斯顿曾经提到，我小时候最爱读的是《美洲游客》里的一个专栏，那里面连载世界各地宣教士与探险家所遇到的有趣的事情。他的父母常与孩子们一起阅读、讨论，梦想到世界各地去探险。李文斯顿最喜欢的课程是自然科学，他在学校里面学会了制作植物和动物标本，矿物的分类呢，也是他拿手的科目。布兰地里镇的附近有的石头和植物，他几乎都可以分辨。李文斯顿小时候也喜欢钓鱼，因为他在布兰地里的沙场工作了13年，李文斯顿的小学和中学都念的是夜校，到了23岁才能够高中毕业。在别人看来，晚了四五年才高中毕业是贫穷带来的不幸，李文斯顿却认为贫穷是给孩子一种良好的训练，如同让牛犊背负一个轭，开始的时候牛犊觉得不舒服，后来却能变得更加强壮。而且贫穷使我对受苦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如果人生能够有下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这种卑微的起步。在李文斯顿的教会里，有一位主日学老师名叫汤马斯，他深刻地影响了李文斯顿的一生。李文斯顿到晚年还记得老师对他的劝勉，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追求突发式的感动或者神迹，试探与引诱迟早会追上你。反之，如果你把每一天当尽的责任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学习与神同行，你的信仰会扎根于真实当中。基督徒亲手所做的，永远比他嘴巴所说的更多。这正如耶稣基督所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李文斯顿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些困扰，他说，我最大的痛苦是从小就听父母教我圣经的真理，对耶稣钉十字架流血赦免人的罪都很清楚，可是我就是没有亲身经历罪被赦免的感觉，我常常在做错事，我的心没有平安。我如果不是一个好人，怎么被称为神的儿女呢？我常常想等我变得更好一点才来相信耶稣吧。可是我如何能变得更好呢？ 直到我20岁的时候，才发现一颗已经堕落的心是不会产生行善的动机的。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借着基督无限的怜悯与恩典，谦卑地相信他。在他的恩典里，我唯一的责任与行动，就是立刻地相信与接受救恩。在接受基督的那一刻，心里虽然还很软弱，但我知道他为我而死，我为他而活。李文斯顿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神的生命与恩典进入他的心中。1835年，李文斯顿写道，我的一生除了拯救人的灵魂之外，再没有第二个选择，我将全力朝此目标装备自己。1836年，李文斯顿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院。那时的英国是世界的强国，他在英国修完医学博士之后，可以享有不少的特权与名利。然而，李文斯顿看世界如粪土，立志要成为宣教士，前往非洲宣教。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云和会接着介绍李文斯顿的故事，请你继续的收听。在节目的尾声呢，让我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庄牧师来自台湾，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今天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基督徒的婚姻。今天是上半部分，选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

0: 在我自己记忆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过在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牧师讲过这段圣经。当然今天我要讲这段圣经呢，也是要有一点小心，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这边里面所提到的有些问题是好像在基督徒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说比较不好意思讲的问题。其实它其中有很大一段是谈到夫妻当中的性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会里面大概不太好意思讲，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讲，因此我从来没听过在任何教会里面讲过这段圣经。不过也代表一件事情，圣经当然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谈到我们的信仰，不信圣经也是谈到很多生活上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包括婚姻问题，包括夫妻关系的问题，也当然包括夫妻当中的性关系的问题。不过所有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它都有一些所谓基督徒的属灵原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那么事实上从第七章开始会有一连串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问保罗的。第六章以前的时候，他们所谈的很多的问题常常是保罗主动提起关于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样，但从第七章开始他总是这样开始的，你看中文的圣经就知道了。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他提到论到你们什么什么，然后二十五节第七章，论到同身的人，他就提到独身的问题，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然后他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些问题，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很多这种重复的话都提到说，有一些问题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写信的时候写给保罗说提到这样这样的问题，因此保罗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第七章开始有许多的问题，那今天只是所谈到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不过即使谈到夫妻的关系或者独身的问题，他中间加了一段是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圣经上用的字叫做守素安常。守素安常就是你本来是怎么样就继续那个样，不要好像一个革命式的一个大的改变，并不是不能改变，不过不是因为你信了主所以你必须做很大的改变。那么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你本来是独身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不必急着要嫁人，不是急，不必急着要娶老婆，守素安常。如果你已经结婚呢，不必急着离婚，为着我信主了，对方没有信主，所以我非跟他离不可，这不构成理由，这圣经上这样讲了守素安常这个原则，当然他用到所谓受割礼的问题，提到你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或者自由民的身份，等一下我会提到。不过这个原则同样应用在家庭婚姻生活的里面。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在中文的圣经加了两个字，加这两个字呢反而有时候造成一些困扰。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加两个字，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中文的圣经看你是什么样的版本，我们现在有很多种版本，直排的、横排的、繁体字版的、简体字版的、中英对照版的，什么都有。不过基本上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呢，应该都有一个标志在那个我说那两个字的旁边，如果是中文的直排的繁体字上下版的，它旁边都打点，表示原文没有那两个字。所以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保罗说的，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翻译成这不是保罗说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第二节，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事。也就是说第七章第一节下半段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来的时候有人这样说，因此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人说男不近女比较好，也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没有婚姻关系独身比较好。第二节保罗说，但是我认为至少更重要的是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呢男人一般的情况下应该有自己的老婆，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这样反而更好。 所以因此保罗的意思跟第七章第一节的意思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过从前面几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你就知道，在哥林多这个城市有很多淫乱的问题，因为这个都市是一个海港的都市，很多的船员很多的水手常常上岸，所以那个城市里面是淫乱是出了名的，只要你说你这个女人是从哥林多来的，大家都会另眼相看，哇，哥林多来的女人，好像大家看你的眼神都觉得哥林多有什么好的女人吗？所以你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的恶名昭彰。可是这是哥林多的一个极端，有一些人在生活上是非常淫乱的，可是哥林多也有另外一种人是完全相反的，主张禁欲，就没有那个不要有任何的男女关系，所以男不禁女倒好。所以他们这种人呢强调独身，这种人呢强调结了婚以后，好像今天有很多台湾的佛教徒，他们结了婚夫妻两个人，最后两个人都出家去了，男的做和尚，女的做尼姑，孩子呢还得送孤儿院，这个事情是真的。台湾很多的，因为在佛教的观念来讲，夫妻关系、婚姻关系、男女关系都是造孽，那怎么办？所以两个人很虔诚的佛教徒，就一个是两个都出家了嘛，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那孩子呢？孩子两边都不能要嘛？哪有你看过一个尼姑奶孩子的嘛？没看过吧？对不对？穿个尼姑脱光了头，还抱了孩子，还给他喂他吃饭。没看过这种事吧？你看过和尚带孩子的吗？也没看过嘛。所以呢，爸爸做和尚，妈妈做尼姑，孩子做什么？孤儿院呢？这台湾真的是有孩子送孤儿院，因为爸爸妈妈都出家去了。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人是认为男女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呢，要不然就独身，要不然已经结婚就离婚。啊，保罗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固然你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男人跟女人没有那种性的关系也很好，因为在后面保罗会提到说我是独身的，但是他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要避免淫乱。为了避免淫乱，他说大部分的男人要有自己的妻子，大部分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丈夫。好，所以他并不同意说禁欲是一定是最好的。好，虽然是哥林多信徒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那保罗整个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最主要的一个是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呢男人应该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应该各有自己的丈夫。当然在希腊文的原文，男人跟丈夫是同个字，女人跟妻子是同个字，所以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排列起来的话，这样排是没有错。男人刚有自己的妻子，但是原文是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女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男人，或者翻译成丈夫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应该有自己的丈夫也可以。因为我说男人等于丈夫，女人等于妻子，看你怎么排列组合。因此很清楚的是一夫一妻，圣经所要求的是一夫一妻，这是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如此的。虽然在旧约的里面一夫多妻的情况是出现的，圣经上也似乎没有明显的斥责一夫多妻的制度，但是从圣经整个的记载来看，一夫多妻不是神的祝福，也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一夫一妻的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此也是一个避免淫乱的，在一夫一妻以外的男女关系都叫做淫乱，不管是婚前不管是婚后或者婚姻当中。第二个他提到一个原则，第三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合宜之分呢？合适的态度呢？如果你翻得白一点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丈夫应该对妻子有一个合适的态度。什么叫合适的态度？有一本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丈夫不可以剥夺他的妻子跟他亲近的权利，反过来也是如此，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丈夫妻子不可以剥夺丈夫要跟他亲近的权利。合宜之分，在夫妻关系当中男女就这个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性关系，在圣经上是祝福的，是许可的，而且是神的恩典。所以呢 任何一个人要用合适的态度对对方，也就是不要剥夺对方的这个权利，要彼此尊重。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很多夫妻关系当中，也许我不知道，我也没做过调查，我也不知道有谁做过这种调查，夫妻当中会不会常常以性关系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条件呢？可能会吧。如果你今天惹我生气了，告诉你，我不跟你同床了，你上沙发椅，我睡我的床。如果你今天还听话，可以考虑考虑，你知道吗？就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一个谈判的筹码，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要合宜之分。当然再下面一节讲的就更强烈一点，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一方面是提到叫做舍己，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当然我说了，在教会当中这是不太常讲的，这段圣经讲起来很露骨的，当然我不会讲的那么露骨就是了。不过你大概怎么样叫举一反三吧，或者是说到哪你自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了。总而言之，他说你不可以全面主张自己的身子，不管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这是两方面的运用。一种的运用就是特别对丈夫来讲，男人有时候性欲比较强的话呢，他就是硬要的，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不可以放纵你的，即使是情欲哈，所以现在有些国家通过一条法律，丈夫不可以强奸妻子。丈夫强奸妻子，这夫妻间的性关系怎么叫强奸？哎，这是有的，当然不是太多的国家，不过已经有了，而且有些还被判刑了。这个有一点符合这个精神，即使是夫妻关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他们可以有合适的性行为，可是你没有权柄主张你自己的身子，你不是100%属于你自己的，对方也不是100%属于你的，你不能硬来的。这个叫做舍己，这叫做舍己。所以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对方的身上，反过来说你也不能够，你说反正我今天不想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哎，这个也不叫舍己。所以双方面都要重新从，当然这边所说的一个夫妻关系是指的在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当中的哈，所以是假定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两个人才都有一个舍己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前几个礼拜有一次我约略提到这段圣经，华神，台湾的华神那个神学院以前的教务主任，现在在一个教会做牧师。他有一次辅导一对年轻人要结婚，那个年轻人呢就问他一些婚姻的问题啊等等。这个牧师很特别哈，他个性很特别的，我知道他有一些很独特的，不要说古怪了，很独特的作风。他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他也跟教会约法三章，这三章的第一章，所有的开会别叫我，我都不去。所有的会他都不去的，同工会不去，祷告会不去，他什么会都不去的。你答应了我就来，一个教会就请他去啊。因为这个教会有另外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答应让他什么会都不要去，所以他第一章约法三章第一章什么会我都不去。第二个婚礼别找我，但是丧礼我一定去。这很有意思啊，不过这符合圣经当中好像是传道书所说的，到丧礼的人家去呢你会得到智慧的，到欢乐之家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他所有的婚礼他都不去，他不替人证婚的，但是丧礼不请我自来。这约法第二章，那如果牧师不证婚，如果他做主任牧师那就麻烦了，是吧？年轻人怎么办？还有第三章我就不讲了。那因为他从来不证婚，所以很少人请他去谈论这个夫妻关系问题。那那对年轻人是华神的学生嘛，他那时候大概还在做华神的教务主任，所以他们去请教他婚姻的问题，请他做辅导啊等等。所以他想一想，他就说要弄好这个夫妻关系，要搞清楚十字架的道路。那年轻人一想，夫妻关系跟十字架什么关系？他说不能够背十字架， 就不能做好丈夫，也不能做好妻子。哦，那两个神学生就想说，哦，有这么高深的神学吗？要背十字架才能结婚？
1: 对。
0: 最后提出的圣经依据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想想看，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也没有。丈夫对妻子不能够为所欲为，妻子对丈夫也不能为所欲为。哦，这不是背十字架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就是舍己吗？如果你能够舍己到这个地步，夫妻关系肯定没问题。”所以把这个神学搞清楚，夫妻问题就解决，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玄的道理，但是很实用的。夫妻关系之间说穿了就是一句话，舍己。所以以前如果你听过我们讲过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前一两个月吧，我们还讲过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一种舍己，丈夫对妻子要用舍己的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那也是舍己。双方面能够舍己，问题不大。这是我最喜欢说的，中国国内的人喜欢说问题不大，不是没问题，问题是有的，不，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能够舍己。你要双方面要知道，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于对方。不管是你想要或者你不想要，你都要记得这一点，你没有权柄主张你自己的身子，在乎对方。双方面都这么想，问题就不大了。当然如果只有一方面这么想，另外一方面不这么想，那当然问题还是蛮大的。但是如果两边都是基督徒，也了解这一点的话呢，夫妻的关系，一个很亲密的夫妻关系是对的，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也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预备的，并不是像哥林多教会所说的男不近女倒好，不见得，不见得。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你双方面有一个舍己的态度就可以了。第五节呢更有意思了，他说啊，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才可以。不可彼此亏负，我们中文翻译翻得文绉绉的，很客气，因为我们中文都不喜欢讲这种闺房的事情，太敏感了。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就讲得更白一点，他说夫妻不可彼此剥夺对方在亲密关系上的权利，不可彼此亏负。这亏什么负呢？是这个，就是说在夫妻关系当中，男女双方，夫妻双方之间有个亲密的性关系，这是神的祝福，也是双方面的权利，不可彼此亏负，不可一方剥夺另一方希望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权利，就是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什么呢？所以也就是说要分房，分房而睡，不是分居哈，分房只是暂时没有关，没有亲密关系。他说只有几个条件，第一要两厢情愿，就是双方面的同意，不能够单方面同意的，是双方面同意的是可以的。第二个是为了什么呢？为要专心祷告。所以我说他先假定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如果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当然不会一起祷告了。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为要专心祷告的话呢，如果双方面觉得这样比较好，那么双方面同意的是可以的。要为了专心祷告，或者不是说单单只有祷告，或者别的事情觉得暂时分房比较好，但是必须双方面同意，而且必须是有一个，不是说所谓的信仰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件事情也许这样不分心更好一点，那么这是可以的。第三个它叫做暂时的分房，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意思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礼拜，不是一年两年的，不是一年两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时间越长的时候呢，就容易，他说给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因为人都是有这个所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有性欲的，当你长期的分房，也许一方也许双方就会产生一种一个状况，就是魔鬼有机会会引诱我们犯罪，因为性的方面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就会产生婚外情，产生婚外情的时候就造成淫乱，而淫乱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夫妻关系当中可能有一方拒绝跟对方同房， 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是双方面同意的，必须是暂时的，而且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专心祷告或等等原因才可以。那最后说一句话说，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他准了什么呢？命令他们什么呢？准你们的意思是说，我准你们可以暂时分房，但是我没有命令你们彼此分房。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说，哦，你要祷告的话呢，好，明天祷告会，今天不准同房。好，中国古代故事里面要斋戒沐浴一样哈，重大事情的时候斋戒沐浴，斋戒什么意思？不能吃荤的。斋戒沐浴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同房了。保罗说，我没有命令你们为了专心祷告必须分房，我没有命令，我只是准许你们，如果你们双方面同意为了专心祷告你们想要分房，保罗说我准你们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命令你们要彼此分房，因为这是不一定需要的，不一定需要的。所以他提到说，这是一个准许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命令。因此在这整个的里面，他连分房的问题他都看得很严重，就是说这是暂时的，必须双方面同意的，而且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才可以，否则的话不宜长期分房。那最近我才听到一个消息，以前我们辅导过一对年轻人在台湾的时候，那他们现在婚姻有点问题，那有人告诉我们，就是夫妻已经分房很久很久很久，他们有了孩子了，不过大概有好几年都分房了，对丈夫在抱怨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机会去帮忙他们，因为他们是间接听到这个消息，他并不是主动来找我们帮忙。我了解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不太合乎圣经的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很可能会给魔鬼有机会引诱。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说，固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独身也好，或者是没有这种男女的关系也许是好的，但是他说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淫乱。如果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好，所谓的禁欲，你又不能完全的禁欲，甚至在一种勉强的情况下的话呢，结果造成的淫乱更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而且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有一个正常的而且很融洽的很亲密的这个夫妻的性关系性生活，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第七节到第九节说什么呢？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是独身的，他终身没有结婚，所以他在说我愿意你们个人都跟我一样，意思是说都像我一样独身。但是他也说了，神所给人的恩赐或者恩典各有不同，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有些人像我一样是有独身的恩赐，有些人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另外一个恩赐，那就是婚姻的恩赐。我有时在结婚典礼会说，如果论宗教看婚姻的话呢，我不能说基督教是独一的，不过至少基督教是所有宗教当中对婚姻看得最神圣而且看得是最祝福的。当然也许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对婚姻的看法是有不同的看法，以我粗浅的对不同宗教的了解，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如果佛教徒佛教和尚要证婚，我不知道佛教和尚证不证婚，我知道他们证婚的，但我不知道他怎么证的。因为理论上从佛教理论来讲，结婚是前世造孽，孽缘未了不得不就结婚了，对不对？就前世造孽嘛，他欠他的他扔了。所以呢，你看这武侠小说里面也是啊，哎呀，男主角你就是爱得一塌糊涂，那个和尚要这个男主角去出家做大和尚去了，哎呀，他不行啊，他有三个女朋友啊。最后老和尚就说：“罢了罢了，孽这个人情孽太深了，孽。所以结婚的时候都是孽，那你说能祝福吗？哎呀，祝福里面多爱一点呐、啊，多造点孽，只盼望这一世这一代。”把这个孽给搞清楚了，下一辈子然后呢女的自己做尼姑，男的做和尚去了。所以在佛教的观念来讲，婚姻不是祝福，他也不知道怎么祝福，因为男女关系所有爱的关系，包括父母对儿女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情都是造孽，都是不好，因为爱会什么呢，造成一种欲望啊，所以他们叫做佛教你叫四圣谛， 四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生无一不是苦，都是苦。苦从哪里来？苦是从爱跟欲来的。你什么都不爱，你就不想占有，不想占有丢掉的时候呢，不痛苦吗？为什么痛苦呢？就是你爱呀，爱你的孩子，每天搂亲哦亲哦。我是老和尚，看着就说苦啊苦啊。当你儿子娶媳妇儿的时候，你肯定心里哦，那个五味杂陈。你看看这儿子，我从小亲到大，现在呢他不亲我，亲别人了，亲另外一个女人，哇，气死了。婆媳问题就造成了，你越爱他你越糟糕。所以呢，爸爸父母啊爱孩子也不行，在佛教观念也不行，这个欲望造成痛苦，因为隔离就是痛苦啊。那如果这个孩子呢，从小看着就不爱他，哎呀赶快出去，18岁出去出去，别回来了，他出去了啊、哦、好高兴啊。对，你会痛苦吗？不会痛苦啊。所以呢，爱在佛教看来，任何的爱，最崇高的爱都是造孽。所以最好一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学化学叫做 Teflon， 你知道有一种塑胶叫 Teflon， Teflon 这种塑胶呢是什么都不粘的，所以你贴锅子，这 Teflon 的锅子呢免油锅，你煎蛋的时候蛋都粘不上去了，叫 Teflon。 有一种人就是 Teflon， 谁都不爱的哦，那这种人可以做和尚去了。为什么呢？他跟什么都没有感情，可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在佛教观念来看，看婚姻不是祝福，他更不会祝福两个人彼此相亲相爱生生世世那不是佛教，那是中国民间信仰才会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代做夫妻不够，还要做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那个肯定不是佛教的。那伊斯兰教怎么看呢？伊斯兰教看呢是一面倒的。怎么倒法呢？是倒向丈夫这边的，婚姻对丈夫是一个祝福，而且呢他可以结40婚，他可以有4个老婆，所以第一次结婚哦，我还有3个还可以慢慢挑啊。所以对男人来讲，这个婚姻对他来讲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祝福，可是对于做女人来讲，婚姻不一定是幸福。你知道在严谨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女人要蒙面，女人不准出门，女人没有权利，女人什么都没有，那在家里面女人跟奴隶一样。所以这种婚姻的生活不是双方面都是一个看为极好的极美的一种关系的那如果你要讲的话，所有宗教一个个来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比完了，比不完了。基督教里面对婚姻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一，这是神所设立第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创世纪2章，神设立的第一个，英文叫做 institution， 可以翻译成中文叫做机构组织。可是严格说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际关系，叫做 institution。 所以很多学者都说，圣经当中的第一个 institution 就是夫妻关系，是神设立婚姻。那时候连夏娃都还没有了，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神就为他安排了婚姻，然后为了安排婚姻才造出一个夏娃的。殊不知先有夏娃，然后说你一个人独居不好，夏娃你也不好，好吧，两个都不好放在一起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哈，那时候只有男人，只有亚当，只能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造了一个婚姻，然后为他造出夏娃。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跟人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有亲密关系，这是神祝福的，神许可的。因此婚姻也是神的恩典，神祝福的，神祝福的。独身是另外一种的恩赐，给少数的一些人的，婚姻是给大多数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因此保罗意思是说，神给人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都是神的恩赐。所以他在后面的建议第8、第9节这样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像我保罗能够守独身，而且没有情欲的问题，那很好。但是如果不然，那么男婚女嫁当然他提到没有嫁娶的和寡妇没有嫁娶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那种本来就重生就从来没有结婚的，那是在后面25节才会说的，论到守童身的。 头生就是说根本没结过婚的。所以第八节所说没有嫁娶的原文的意思，今天就是你叫一种叫鳏，一种叫寡，鳏寡孤独，听过这些字吗？寡是指女人丈夫死了，或者女人的丈夫哎呀丈夫是死了，就是寡妇。男人呢，老婆死了，叫做鳏。所以这边字的意思是对着没有嫁娶的，是指男性的，在希腊文原文是指男性的多数的，而且通常是指的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所以对那些老婆过世的或者是先生过世的，他的意思是这样说，若他们像我一样就好，那就说你就独身吧，既然已经成为寡妇或者成为鳏夫。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有这个情欲上的需要，那就是结婚，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不必勉强，既然婚姻也是神的祝福，独身也是神的恩赐，两个都是恩赐，所以没有什么大没什么小，没什么哪一个比哪一个好。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就结婚。因为他说与其这个让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有自己的情欲的需要，然后又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勉强自己的话呢，以后你会造成淫乱的问题。所以保罗的大原则还是不要造成淫乱。所以如果你有情欲上的需要，这是神造人本来就有的，那就结婚再嫁再娶，就这么意思哈。那么所以第一个提到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当然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单身的，那么听起来好像这种问题也许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没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圣经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圣经教导我们生活上很多实际方面的问题。那么你现在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但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了这个原则，其实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第十节之后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夫妻关系的另一个，是提到离婚的问题。这个离婚的问题也是今天在现在的社会常常碰到的，在美国据说离婚率将近50%，在亚洲人的国家或者中国人的社会呢，离婚是比较少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已经也开始慢慢赶上，马上就要超英赶美了。就是我想在离婚的这种坏事情的话，要超英赶美，这个可不是好事情啊。所以有一次我看到十几年前苏小康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写过一个报道文学，提到中国大陆的离婚问题、婚姻问题，特别是农村的，哦，听起来很可怕的，尤其在农村的里面，因为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大男人主义等等，所以在中国的农村，这个离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离婚，但这种离婚也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和和气气的离婚的，哇，有的是动刀动枪的，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曾经在某些场合说过，这个全世界有一个很特别的统计，所有的国家啊，大概他们统计过100多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否则的话一般的国家里面男人的自杀率总是高过女人的，男人是比较会自杀的动物，很奇怪，全世界都是这样，平均是2倍，男人自杀是女人自杀的2倍啊。但是虽然他们有同样的调查统计，大部分的国家女人都比较有自杀倾向，有自杀倾向就是说她会说出来，会表达出来她不想活了，想要去自杀。可是真正自杀死掉的大部分都是男人，所以呢意思是说女人是说一说她不会去自杀的，或者才吃第一颗药已经打电话了，我已经吃了，男人家吃了100颗也没吭一声，然后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不写遗书，男人都这样，男人自杀死亡的话非常少写遗书的啊，就是死掉静悄悄的就死了，闷不吭声的，活得也闷不吭声，死掉也闷不吭声的。那女人会嚷嚷啊，要死啊，要死啊，不要活了，不要活了，丈夫说哎呀再活几年，而且女人就一直活下去了。所以全世界女人都很长寿，这是全世界统计的。可是我说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很奇怪啊。所以因此很多的人都到那个国家去研究，为什么那个国家的女人自杀率特别高，那就是中国。 所以联合国还特别拨了几百万美金，请很多的人到中国去研究，因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国家的女人自杀率比男人还高的，那就是中国。而女人中国哪里自杀的最多呢？农村，农村女人自杀率是男人的3倍。那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有60-70%的人口还在农村呢、啊、所以因此在农村里女人自杀率特高，就把全国的平均拉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中国是女人自杀率高过男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就中国是这样。可是你到了上海，你到了北京，你到了广州的大都市，又是一样，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高2倍多。可是因为农村人口多，而农村女人自杀率特高，所以一拉起来全国平均，中国女人自杀的比男人多。所以如果你把城市跟乡村分开看的话呢，中国的城市跟全世界的国家是一样的，只有中国的农村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此他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不研究上海的，不去研究广州的，因为那边跟全世界一个样，不必研究了，全世界已经研究过很多了，上海男人怎么死了跟美国怎么死的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女人自杀率那么高呢？还是他们花研究的，所以几百万美金很多人都能去做研究计划。当然这是这边有一个心理学心理学的一个博士，他跟我讲，他本人大概没有参加这个研究，不过他看过这些材料才在讲起来，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因此婚姻的问题也是挺麻烦的，离婚只是在婚姻问题当中的出路之一。那么保罗也有教导关于离婚的事情，所以第10节到11节他先提到什么呢？他所提的原则上是用在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这怎么样呢？至于那已经嫁娶的，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说这是假定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提到说这是主的吩咐，主耶稣的吩咐，他说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什么时候提到离婚的事情呢？马太福音第19章，也许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教反对任何的离婚，我说错了，基督教是许可离婚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昨天胡慧玲老师和我们谈到男人的中年危机这个话题，那么作为妻子的不仅仅要面对自己的中年危机，她也需要去了解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他也要面对哪一方面的中年危机，并且懂得如何的帮助他的先生安稳的度过这些的危机。胡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昨天你谈到了一两方面男人的中年危机哦，
3: 是。
2: 那么事实上这个男人的中年危机好像还有很多方面的危机。
3: 是，我们昨天呢有提到说男人的中年危机，第一个就是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了。然后我们也提到说男人呢在中年的时候呢，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性能力呢也开始减低了。那么讲到这个性能力，很多男人就很紧张了，就觉得说哇，我如果性能力一减低的话，表示我这个雄风不在哈，然后就感觉到说很惊讶啊，很彷徨。不只是这样子不再年轻，再过来呢是讲到事业上，也就是到了一个要不然嘛就是已经很成功了哈，要不然呢就是到了一个瓶颈哈，不管他是赚还是不赚，他是成功还是不成功，都一样会面对到这种中年上面的一种挑战，一种危机。那我们昨天也谈到，那么事实上不是只有这样子，还有呢在中年的时候，特别是男士呢到了中年，他会发现他失去了人际关系，朋友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2: 是是是
3: 哈，好像所有一起吃饭的都是这个所谓的酒肉朋友哈，要不然呢就是彼此呢可能在利益上面有利害关系的，不敢交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知心朋友就越来越少。我常常问这些妇女，因为我开这门课呢是讲的是女性的成长，所以都大部分是妇女来上课。我就问她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先生没有什么好朋友？她们每一个人都用力的在点头啊，就是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他们好像没什么朋友，我就不知道她的心里的话要跟谁讲。其实当你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不断的累积在里面的话是很不好的，会变成怒气。这个时候跟他最常接触的成人会是谁呢？就是他的太太了啊。想想看，这些男士去上班去工作，他接触到的都是他的同事，同事有一点利害关系，所以大家不敢交心，然后有心里面郁闷又没地方讲，以前的好朋友都散掉了。那么现在最常接触到的最亲密的成人，那就是谁？就是老婆啦。可是问题来了，
2: 天天又跟老婆不和。
3: 哎呀，问题来了，就是跟老婆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沟通啊。他就很希望说他的老婆他的妻子能够可以像朋友一样，可以谈心，可以聊天，可以谈一谈工作上所面对的苦闷，所面对的压力。可是问题是老婆这个时候也是中年啦，中年的妇女跟以前年轻的时候20岁的女孩子不一样了。中年的妇女的特质是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凌云啦。但是呢中年妇女呢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凶了。过去呢哎呀 在旁边撒娇啊，小鸟依人，娇滴滴的。你看看中年妇女，你可以找到几个是这样。
2: 所以很多的中年男人呢，都觉得自己的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一点温柔的特质都没有。
3: 可是你要知道妇女这边的心声吗？这边的心声是说，我们是被你训练出来的，我们是被家庭的压力、被先生、被孩子训练出来，很强悍了。
2: 哎，如果我们有这样刚强的话，这个家怎么还能够撑得下去呢？
3: 所以很多时候妇女进入中年已经不再像过去这样子了，失去了那个温柔的特质了。中年的妇女已经变成强悍，然后很有意见，很会骂人。
2: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3: 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有这个社会学家呢就这么说，他就说把这些中年妇女啊都把它组织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强大的军队，所向无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中年妇女基本上呢，因为生活的压力，其实不是我们愿意哈，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因为生活的压力，先生孩子不断的训练之下呢，嗓门就越来越大。我记得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么这个女孩呢讲话轻声细语，温柔的不得了。然后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你知道那个河东狮吼吗？啊，凌云，你有没有听过河东狮吼？河东狮吼是在讲男的还是讲女的？
2: 啊，女的嘛。
3: 还讲女的啊，泼妇骂街就是讲女的嘛，河东狮吼都讲女的。那我们就在讲说，哎呀，特别是我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女人会变成泼妇骂街，怎么可能女人会像河东狮吼一样呢？那你知道吗，过了十年我再碰到他，他已经有了两个男孩，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已经很能知道为什么女人会河东狮吼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在管小孩。在管先生。好，那么其实事实上呢，女人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哈，管小孩没有错，我们是需要哈，有时候可能需要稍微哈大声一点哈，可是大声不见得一定真的有效。但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榜样，我们的母亲就是这样子跟我们吼，所以我们呢没有学习别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吼我们的孩子。那么再讲到说管先生哈，很多妇女都认为说，我的先生哈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家呢明明他只生两个孩子呢，他就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啊，他就把他的先生也一起管进去了。
2: 那个长不大的大孩子。
3: 但是事实上呢，我要提醒妇女们，你的先生呢，他已经有他的妈妈了，他不需要再一个妈来管他。所以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讲到的，婚姻需要成长。很多时候在婚姻的互动上面，我们的基本态度错了的时候，把先生当孩子来管，难怪你就跟他吼叫，那么一吼的时候，那个温柔特质都不见了。先生在这个时候，中年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觉得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温柔，好像比较漂亮，好像比较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家都听你在骂他，都听你不是在骂小孩就是在骂他。那么去外面看到外面的女人呢，哎呀，都是把那个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当然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好，外面的女人好像比较温柔。所以话再说回来，
2: 所以今天胡老师讲到重点。
3: 怎么说嘞？
2: 真的，你讲到这哈，我想所有的男性听众啊， 都觉得哎，你真是替我们所有的男士哈、啊、讲出了我们的心声哈、啊，不敢对太太说的话，
3: 哎、
2: 你今天都说出来了。
3: 所以啊，其实成长真是好。虽然这个节目呢是在讲女性成长哈，我们男士们也可以听一听，也觉得说哎，吐一口气哈。那么女性啊，听一听也有一些的提醒。那么就讲到说，男人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人际的关系，他也想要有人际关系，所以怎么办呢？他一看，最亲密的就是他的老婆，可是他的老婆呢，却非常的强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所以难怪他就把他的焦点就向外看了，那这样就很可惜了。这样子婚姻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
2: 嗯，所以怪不得美国曾经有一个统计哦，就是有一半以上结婚25年的夫妻离婚。嗯嗯
3: 啊，
2: 很可怕，
3: 是是、啊，就是到了中年了，反而还是要离婚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到了这个中年时期啊，真的这个婚姻也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哦。
3: 是。
2: 在下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呢，要继续的请胡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嗯、到底我们所有的夫妻们要如何的来帮助对方，也帮助自己，一同来面对这中年的危机。谢谢胡老师。
3: 谢谢、嗯、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位名叫耶柔米的教会领袖给一位年轻的长老写了一封信，日期是公元394年。他在信中哀叹教会缺乏合格的领导能力。在他的信中，他继续对他那一代的教会领袖发表了一些相当严厉的评论。他们对教堂的富丽堂皇更感兴趣，对教会的带领者的品格却不在意。他写道，现在很多人建造教堂，教堂的墙壁和柱子都是光彩亮丽的大理石，天花板金光闪闪，讲台上镶满了珠宝，然而对于教会选择带领者的事情却无人问津。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新问题，教会里的职分往往是给那些有钱的、有关系的、能说会道和相貌堂堂的人，给那些能忠心来聚会、积极支持教会的成员，而不考虑他们的品格和呼召。当你想到教会领袖的角色时，这种状况就更可悲了。他们是牧长，耶稣基督下面的牧者，耶稣基督实际上已经把他所拥有的最亲爱、最宝贵，用他自己的宝血所赎买的新娘，也就是教会，托付给了这些人。教会对基督来说有多么宝贵啊！在教会里带领的人，实际上是在看护着耶稣基督的新娘，他正在去参加婚礼宴会的路上。神委托长老们照顾神自己的孩子，在一路上引导他们、纠正他们、教导他们、爱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弟兄姊妹们，你越看重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就会越看重基督身体里带领者的重要性。你能想象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会在大街上对过路的人说，我给你每小时20美元，你愿意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吗？我们想出去几个小时，我们不在乎你是谁，我们也不介意你会怎么照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不在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想休息一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孩子的生命价值对这个父母来说有多低。有这样的父母吗？所以孩子的价值越高，人们就会越关心那些接受委托来照顾他们的人。如果你来我们家照顾我们1岁的双胞胎儿子，当然前提是你真的认为你能应付这个挑战。那么你能来我们家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妻子信任你，了解你的情况，否则他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委托给你。你也会发现他会把你整个晚上的工作都安排好，什么时候给他们洗澡，洗完之后给他们喝什么等等。事实上他们的奶嘴杯已经在冰箱里放好了，里面配好了果汁和牛奶的混合物。喝完果汁之后是听故事的时间，要给他们读圣经故事，之后是祷告时间，然后安排他们上床睡觉，给这个男孩盖上他的白毯子，给那个男孩盖上他的绿毯子，给这个男孩塞一个狗熊玩具，给那个男孩塞一个奥特曼，而且千万别搞错了，否则他们会跟你急。整个晚上的工作我妻子都给安排好了，要知道我妻子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让孩子们按照计划来规律的生活，他绝不能让一晚上对孩子们的放纵毁了这一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是我们宝贵的孩子，我们不会把他们随便交给任何人，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同样，你认为神关心他的孩子会比我们关心自己的孩子更少吗？神也愿意把他宝贵的儿女交托给那些爱羊群、愿意保护羊群、喂养羊群、引领羊群的人，他们愿意为了羊群的利益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神希望这样的牧者来带领他的羊。在基督告诉教会要跟随他们的领袖的一段经文中，对带领者有一个描述，就是他们要像养育子女一样来牧养教会。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信徒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希伯来书13:17。这里的时刻警醒，字面意思是指某个人不睡觉。有哪一个慈爱的父母不会因为照顾他们的孩子而睡不好觉呢？甚至在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因为担心孩子的一些事情而失眠。睡不好觉就是为人父母所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的孩子们晚上还在外面的时候，我很难入睡。我们那两个女儿是最后离开家的，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最小的女儿，今年秋天就要上大学了。她很清楚，在她晚上安全回家之前，我很难入睡。而星期六晚上，我真的需要睡个好觉，因为星期天就要来了，这是我唯一工作的一天，我需要一个好的睡眠。所以我就给她规定了，每个周六的晚上要对她实行宵禁，不能外出。有多少父母在晚上睡不好，就是在惦记着孩子，不仅为他们的身体，而且也为他们的信仰状况、工作、交友、婚姻等等考虑很多，常常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一个爱孩子、关心孩子的属灵父母的角色。这就好像神在说，我希望对我的孩子要这样，我要把我的孩子交托给那些愿意为了我的孩子而失眠的教会领袖，那样关心我的群羊的领袖。神就是这样看重教会领袖的宝贵价值。难怪针对教会领袖的资格要求，神提供了一份包含差不多20项的清单。除非有人故意回避甚至违背神话语当中确定无疑的真理，否则对于尊崇圣经的人来说，很明显神不会把他的教会随便托付给任何人，让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上次我们讨论了圣经当中对长老、牧师、监督这个角色的论述，这三个圣经术语用来指代教会当中的同一个职分，他要引导、保护、喂养和带领教会，这就是这个职分所应该做的。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关心别人、属灵生命成熟的牧者。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长老的工作，但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长老。整个圣经当中有两大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这些仆人式领袖的资格。比较长的一个清单记录在提摩太前书3，而比较短的清单记录在这里的提多书1，基本上是重复了提摩太前书当中的很多内容。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1。提多书1，我们来看5-9经文。提多书1:5-9，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好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你根本不用继续往下读了，对吗？就这一项，你就过不去了。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翻译为无可指责的这个词，不是指完美，而是指一种模式。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没有把柄握在别人手里的人，他的生活或者是品格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使得他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不过大家不要忘了，长老和羊群中的众人一样，都是堕落的罪人。那罪人会做什么呢？他们会犯罪。但这里关键的区别是，长老虽然没有达到在敬虔方面的完美，但他致力于在生活中展现出一个敬虔的模式。长老达不到没有瑕疵的完美，但他可以显明他在不断的长进。这是提多书第一章的叙述模式。大家要知道，无可指责在这里的作用是一个概括性的标题，下面的所有资格要求都与他有关。换句话说，这个人在追求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模式，一种忠心合乎圣经敬虔的模式。这关系到了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品格和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对长老要有这个要求呢？因为他的生命是所有跟随他的人要效法的模式。领导力其实就是影响力，领袖是众人认同的榜样，带领的本质就是让人效法。新约圣经不仅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鼓励这个事实。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告诉那些长老们要做群羊的榜样。榜样的字面意思就是模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没有告诉他们来效法他，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带领者。他说要效法他，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他们看不见基督，但是他们能看见保罗。提多书第一章实际上是把耶稣基督品格的模式记录下来了。带领者必须追求这种生活模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为所有那些他所带领的人设立了一个标准，让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也来跟从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让人们在生活中去效法、去模仿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过各种模仿，模仿无处不在。事实上，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模仿者。麦迪逊大道已经建立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因为我们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报道说，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市一个购物中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来等候，人们不得不把防暴警察叫来，以确保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他们在等候购买一双耐克网球鞋，这种鞋是限量版的。当 NBA 全明星联赛在奥兰多开赛的时候呢，开始销售这种限量版的网球鞋，而且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卖，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是他们所敬仰的运动员所穿的鞋，因为他们的榜样穿这种鞋。

所以他们也想穿，人们想成为他们所崇拜的人，这并没有什么错。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所敬仰的人可能不值得我们敬仰。效法或者模仿也不全是坏事，只是要确保人们在效法一些值得效法的东西。难怪使徒雅各说，我劝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三章一节。为什么呢？因为你成为师傅，成为老师之后，你会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不仅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很多其他人。因此保罗是以这个资格来开始的，长老必须无可指责。有一位作者写道，这个词并不是指不犯罪的完美或者是纯洁的过去，而是指对一个人的成熟度和信誉的总体评价。在希腊原文当中，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合词，这个复合词的前半部分是上面往上的意思，后半部分是呼召的意思。合起来的话，它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呼召上来。这个词不仅表达了一个崇高的呼召，而且代表了一个很高的敬虔生活的标准。我所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提高标准，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一样，越跳越高。呼召上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提高标准。在一个标准几乎已经消失的世界里，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圣经学者尤金·彼得森这样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杰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钦佩和效法的。我们有名人，但没有圣人。如果我们四处寻求一个成熟、正直、蒙祝福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找不到什么。这样的人有，也是凤毛麟角。即便找到了这样的人，记者不会有兴趣去采访他们，也没有让他们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当中。他们不会引领潮流，也不会有什么现金价值。没有哪个奥斯卡奖是颁发给正直人的。每年到了年底，在十大最佳穿着排行榜或者是十大美女排行榜等等排名榜出炉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去编制一个十大最美生命排行榜。我们今天的社会缺乏榜样，崇尚良善和追求公义已经不会成为媒体所关注的事情。问题不是寻找那些完美的人在哪里，而是可以让人们效法的生活模式在哪里，可以让人们成长的榜样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教会应该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一个榜样，即使是年轻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保罗就向年轻的提摩太提出挑战，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弟兄姊妹们，如果教会的带领者们要敬虔，因为教会的人在效法我们，那就意味着跟随他们的人也要有同样的目标，也要有同样来自于神的呼召，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前书1章5到8节。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对我们的挑战，是时候我们都应该提高我们的标准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榜样，每一个教会的带领者都要为基督徒树立榜样。保罗在提多书1章6节的下一个短语当中继续描述这种生活模式。若有无可指责的人，请注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长老要树立一种生活模式，这个模式要涉及到他对妻子的忠诚上，他应该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但这并不是说单身男人或者是失去妻子的人就不能当长老了。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保罗没有说长老必须有妻子，保罗说他要是有妻子的话，必须只能有一个。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这里说的是他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在1世纪的时候，已婚男子在这方面的不道德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罗马世界的男人为了继承财产和生育孩子的缘故而保留一个合法的妻子，但在宗教活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公开与情妇、奴隶和庙宇中的妓女发生关系。当时的离婚也很普遍。在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男子留下的文件当中显示，他曾经合法结婚和离婚了27次。据说罗马妇女会用他们丈夫的名字来标识不同的年份。有些女人结过很多次婚，甚至把新娘的面纱都带破了。所以我不认为保罗在这里是在说长老不应该同时有多个妻子，每次只跟一个女人结婚，这肯定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的是长老只能与一个女人生活，他的生活当中只能有一个女人。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叫丈夫们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件事情会自然而然就成功了的可能性。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你在开玩笑吧？要知道，基督为了教会而付出生命，他为了教会而舍弃了个人的舒适，为了教会而蒙受羞辱，为了教会而甘愿谦卑自己。他把教会的苦难和罪恶当作是自己的苦难和罪恶来承担，他时刻都在为教会代求，他爱教会，无论是否得到回报或者是理解，他都爱教会。当教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找到最终的满足和荣耀的时候，他渴望与教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蒙呼召为我们的妻子而死，为了他而牺牲自己，而舍己，把他的痛苦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痛苦来承担。无论是否得到妻子的爱或者是理解，都忠诚地爱妻子，为了他而受辱，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个人的舒适和权利，为了他的益处而代求，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好处，渴望他在即将到来的天国里得到最终的荣耀和满足。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了我们，甚至为我们死。现在，你希望提高标准了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的彼得前书。
0: 昨天我们查考到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讲到信徒们在主的面前像一块块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1: 对，昨天我们也指出来，彼得所说的灵宫就是教会。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的宫殿少不了有辉煌的建筑物，但是灵宫却不一定有非常显眼的建筑物，因为教会不是一栋房子，基督徒相聚在一起就是教会。
0: 不错，有些个地方的礼拜堂盖得漂亮极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居住在其中的话，就不是灵宫。所以一个教会是不是兴旺，不是根据礼拜堂有多大有多么壮观，而是看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像一块块的彼此紧密连接的活石。
1: 石晨啊，我想起一个斯巴达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点。有一位斯巴达的国王常常向别人夸耀他国家的城墙有多么坚固，于是呢，有一位外国的君王就慕名而来，要看一看这堵坚固的城墙。可是他到了之后非常的失望，因为他看看四周什么墙都没有。他就问斯巴达的国王说，诶，你津津乐道又引以为荣的城墙在哪儿呢？斯巴达国王就指一指站在他们四周围的斯巴达的武士们说，你看，他们就是斯巴达的城墙，每一位武士都是一块坚强的砖头。
0: 这个故事妙极了，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这么重要。每一位信徒都是一块块坚强的活石，大家相连在一起呀，形成坚强的力量，抵挡撒旦的攻击。
1: 嗯哼。
0: 昨天我们因为时间的不够，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讨论到二章五节下半节的信息。现在呢，就请古灵把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再念一遍。
1: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0: 彼得在这里说到，信徒除了是灵宫里的活石之外，还是圣洁的祭司。古灵啊，你对祭司有什么认识啊？
1: 祭司是唯一有资格在圣殿里面献祭的人，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利未这个支派的人可以在圣殿里面帮忙，而利未人当中也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专门负责替百姓献祭给神，所以是非常尊贵的地位。
0: 是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位信徒都有祭司的资格，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这一点呢，真是从前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1: 嗯哼。
0: 彼得说，今天我们献的是灵祭，跟从前在圣殿献的祭不一样。
1: 哎，从前在圣殿献的祭物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比方说啊，像牛、羊、鸽子、谷类啦，还有面或者饼等等，属于物质的东西。但是灵祭呢，就是属灵的祭物，不一定看得见。
0: 虽然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也要符合某些个条件。在刚才念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那里提到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献上的；第二，必须是神所悦纳的。古灵啊，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你想基督徒可以向神献上什么当做灵祭呢？
1: 圣经里提到很多，哎，比方说诗篇107篇的22节提到，我们应该向神献上感恩的祭，用欢乐的诗歌述说神的作为。罗马书12章1节提到，我们应该把自己整个人献给神当作活祭，意思就是说专心的过讨神喜欢的生活。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暗示说啊，我们要用善事为祭献给神，因为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提到，我们要用信心为祭物献给神。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也提到，我们应该凭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保罗啊，还以得救的灵魂为祭献给神呢。
0: 哇，古灵啊，你一定是一个时常献灵祭的人，所以呢，一列出来就一大串。
1: 不是的，就因为我觉得自己献得不够，所以呢，才要多多的提醒自己嘛。对了，还有，别忘了以祷告为祭献给神。
0: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看，有这么多的项目，我们可以献上给神当作属灵的祭物，所以您可千万不能够说不知道该献什么了。好，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的二章六节。
1: 我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0: 彼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表示这不是彼得杜撰的，而是老早以前神已经透过先知预言了主耶稣就像是一块神所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到底有什么用呢？古灵，你说说看吧。
1: 好的，古代造房子啊，不像我们现代量的那么准，所以呢，当两面墙盖好之后，相接在一起的时候啊，却发现墙角有个缝隙，一定需要有块大小适中的石头顶在那儿，否则啊，墙就站不住了。所以房角石是挺重要的，它跟基石是差不多的。
0: 对，主耶稣在神国度里的重要性啊，也是绝对不可少的。不过呢，这块房角石因为它的形状不是那么吸引人，所以人对它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不同态度的人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请古灵接着念彼得前书的二章七节八节。
1: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七节八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
0: 彼得在这里又引用了另外两处旧约经文，一处是在诗篇的118篇22节，另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8章14节。彼得用这两处经文说出了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会面临的两种后果。第一种后果是他们会非常的吃惊，为什么这块原来被工匠丢弃的石头居然变成了房角石了。
1: 哎，让我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古代造房子的时候，工匠会挑选那些看起来又大又好的石头来用，工匠看不上眼的石头就会被丢弃在一边，等到房子盖好之后才发现墙角那个缝隙必须用一块石头顶着，否则房子就站不稳。工匠于是就回到了那些乱石堆里头去找，把原先被他丢掉的那块石头拿出来一看，诶，居然这个形状大小完全都合适，结果这块石头就变成了最重要的房角石了。
0: 嗯，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啊，这块房角石的价值本来就存在，并不会啊，因为人不认识它，不要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本来诗篇的作者是用这块房角石来比喻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国在世界的列强当中实在是不起眼的，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强国轮番的欺负他，又侵占他的国土，把犹太人抛来抛去。但是将来在神的国度里边呢，以色列人会被神放在重要的地位上。
1: 后来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曾经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说到他在地上虽然被人厌弃， 但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他是房角石，而那些把主耶稣当作没用的石头丢掉的工匠就是犹太人，他们将来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0: 对，今天普天之下听了福音而不肯相信接受的人呢，将来也是会感到惊讶，感到后悔的。彼得还提到，不相信不接受主耶稣的人所要面临的第二个后果是，这块石头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叫他们跌倒了。
1: 我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那里记载着，主耶稣把这种人的结局形容的是更加的深入。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会把谁砸得稀烂，可见啦，这是非常悲惨的后果。
0: 对，我相信使徒彼得对于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训呢，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把这几处的旧约经文拿出来提醒信徒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对于相信接受的人就是福音，将来他们不至于啊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的罪，主耶稣对他来讲是一块稳固的磐石，让他可以依靠。
1: 相反的呢，那些不相信不接受的人，福音啊变成了他们的祸因，因为他们知道了却不接受，所以罪不得赦免。
0: 是的，彼得说这些个不信的人是在道理上绊跌，意思就是说将来他们面对神的话语无话可驳，面对神的审判他们也站立不住，所以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已经接受主耶稣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如果您今天听完了我们的分享，愿意接受耶稣做您个人的救主，就请您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您做我的救主，求您赦免我过去凭私意所犯的罪，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做一个新造的人，谢谢您帮助我，赐下圣灵来时刻的提醒我，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如果您刚才做了那个祷告，我恭喜您，也为您高兴。
1: 愿主祝福您，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下21章，在整个的撒母耳记下来说，算是一个大卫生平的最后的一个结语。是当大卫的生平，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到20章的话，基本上，主要的大卫的生平的一些事件，都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包括大卫最风光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头几章，以及到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犯的罪，跟这个拔示巴有奸淫的罪，以至于后来开始他慢慢的，他在许多的事情上可以说被神管教。他后来家庭里面发生的变乱，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叛变要追杀他，最后亚沙龙死了。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示巴也起来叛变，那个人也被杀了。对，这些事情过后，20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其实好像整个撒母耳记下可以结束了。因为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那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约约押做元帅，然后谁和谁管什么，谁和谁做什么，好像从这个口气来看，大卫主要的一生事情结束了。然后忽然间到了21章开始，事实上从21章到24章，整章里面有一些事情看来是有点琐琐碎碎片片段段的事情，放在最后的4章作为整个撒母耳记下大卫生平的一个结尾，看来是有一点点很突出，或者说很特别。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写书哈，或者说写一个传记，或尤其是写一本传记的时候，常常写到完了最后来一个中文叫做拔，就是最后的一些几句话啊。那么就好像一本书的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序言，那最后有一个我们中文叫做拔，英文叫做 prologue， 就是最后的东西，序言叫 prelogue， 那个 log 就是主要的主文，因此这个主要的文字的前跟后。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很多地方你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它在最后的结束有一个 prologue， 就是一个最后的拔。那么在圣经很多的书卷里面都有，像约翰福音，到约翰福音20章基本上约翰福音结束了，可是忽然间又出现一个关于彼得到海边打鱼，然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额外加了一个，那其实不是额外加的，那就叫做 prologue， 是最后的一个拔。而那一个东西通常它有的时候要凸显某一个主题的。那么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其实要凸显什么主题呢？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就把那个整个4章的一些内容，你就发现它有一个对称。它一开头提到了是刚才所念的圣经1节到14节，在大卫生平当中有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个时间并不是在20章的事件之后，换句话说不是亚沙龙叛变之后的事情，相反的很可能是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但是时间虽然在前却放在后面，但是是提到那时候以色列遭遇到一个灾难，那时候是一个饥荒。正如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曾经有另外一次的灾难，那是因为这个大卫要数点百姓，然后数点百姓以后神的这个震怒，以至于神叫他选择3个灾殃，看你3个选一个，一个是要饥荒呢，要被敌人追杀，或者在神的亲自的审判之下3天的一个刑罚，那就是瘟疫。 诸如此类啊。所以你看最前面跟最后面两个是对称的，然后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二十一章的后半提到大卫手下有一些勇士，这些勇士是非常会打仗的，有个英雄榜。可是二十三章也有一个英雄榜，只不过在这里的英雄榜的时候，二十一章的后面所提到的英雄榜，事实上是大卫好几次碰到生命上的危险，结果是试着这个勇士呢，不但是打败敌人，而且事实上等于是其中有一个特别是拯救了大卫的性命。所以有两个英雄榜，然后最中间的是一个二十二章的大卫的赞美诗，以及大卫最后的遗嘱，他吩咐交代了一些事情。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学体坛里面，他是要突出最中间的部分，那就是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的前段，但是整个最后这个拔的核心点。那么，但是这个对称的里面本身也在凸显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说，大卫虽然他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才干，几乎是很难得有这样一个君王能文能武啊。因为这个大卫除了武功很好，他年轻的时候就打死了巨人歌利亚以外，他文学上很好，所以我们的诗篇150篇有72篇被列为是大卫的诗篇。那其他没有写名字的作者十几个当中，有一些很可能也是大卫的，所以大卫几乎是诗篇一半的作者。所以有些人把诗篇称为大卫的诗篇，虽然有一半的诗篇不是大卫写的。他能写诗，他音乐很好，所以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弹琴来为这个扫罗王赶鬼。因为扫罗王那时候耶和华神离开他以后，他常常就是说心神不灵，或者是有时候邪灵会来干扰他的时候，大卫居然可以用弹琴的方法让扫罗安定下来，表示他弹琴的技巧是很好的。所以他有太多的恩赐了，可是整个撒母耳记所描绘的大卫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不但在品格上他不是完美无缺，因为他有一个88奸淫的罪，这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不但是品格上他不是完美的，就是以他的恩赐才干来讲的话呢，他也不是完美的。就好像说他年轻的时候打死歌利亚，可是待会你就看了，在有一次战争当中，他几乎被另外一个巨人可能要杀死了，就后来是他的一个手下的将军救了他。我们会觉得英雄永远是英雄，我们中国人描绘的英雄常山赵子龙，他到老的时候好像武功一点都没少啊。可是圣经中的大卫到了一个时候他老了，他也走不动了，他也打不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跟你跟我一样的软弱。这是圣经中所描绘的大卫，他性格上有他的软弱，他即使有过人的才干恩赐，但他还是跟你跟我一样的软弱。因此这些患难所记载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会面临一些患难困难的时候，正如你跟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患难一样，那问题是你我怎么去回应呢？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呢？因此他这边所描绘的大卫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相反的，他常常在这个当中表现出他的软弱以及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在神的面前的谦卑，他也常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因此圣经中最后对大卫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是因为他的才干，因为他的恩赐，因为他的那些，以至于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当然自叹不如，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所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不是，他的性情与你与我一样，他的软弱与你与我一样，那因此他被神欣赏被神悦纳有另外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谦卑，因为他容易在神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如果是这个，那就是你我可以学习的。所以二十一章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大卫的年间，我说过这个年间是什么时候，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是他的早年是他的晚年我们不太清楚。但是 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为什么呢？待会会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情的有一个后来的一个影响，因此很多学者是认为这样说的。当然我说这边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虽然我说有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说有3年的饥荒，通常在以色列这种地方会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旱灾。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天吃饭的地方，当这个地方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牛奶与蜜之地其实这个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方法，那是一个农业跟畜牧业的地方。牛奶那就是牛奶跟羊奶，是养牛养羊的地方。有蜜，有蜜就有花，有花就有农业的东西，就是植物啊果树，所以它有葡萄树有橄榄树有这些东西。你没有果树你没有花的时候是没有蜂蜜的，没有蜜蜂的，所以那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靠天吃饭的地方，神给他们的一个地方不是像埃及。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每一年会泛滥，那每一年一泛滥，那个河水就可以把河两边的泥土变得很肥沃，所以年年都是如此，不必等下雨。它下雨不是在埃及的地方下雨，是在上游下雨就好了。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那个地方每一年有春雨有秋雨，只要不下雨一干旱全部的收成都没有了。所以应许之地是一个需要依靠耶和华神的地方，你没有神的看顾和保守，这块地就成为荒地，这块地就变成好像圣经上甚至形容那个土地像铜像铁一样，因为没有雨水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干旱。正如我们中国如果说华北那种地方，华北高原的地方，像山西陕西那种地方，那边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样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有山有谷，但是是靠雨水滋润的地方，只要没有雨水一定有饥荒。所以3年的饥荒也就是说3年没有下过雨，所以这是为什么后

答。当然这个回答哈，圣经上并没有描述是怎么回答的，啊，是耶和华在梦中对大卫说吗？等等。那神有时候从透过祭司，透过各种方法来回答。总而言之，耶和华回答了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在这段圣经之外，圣经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撒母耳记上下的里面并没有提到扫罗做了这件事情。但是虽然他没有说有这件事情，从这里的记载表示说有这个事实。那么什么叫做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呢？这个的话呢，我们应该要仔细看看，因为这跟这段圣经有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回到前面的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在哪里呢？就是在前面所谓摩西五经哈，从创世纪到生命记，第五本书叫生命记，生命记的后面第六本就叫做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九章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进入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一过了约旦河，然后首先就到了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然后耶利哥城被以色列人攻占了，然后第二座城叫做爱城，然后攻打了爱城之后，再往西过去的话呢，马上会到一个地方，就到基遍。即便离爱城其实距离不是太远，你就是走路的话，圣经上提到说最多走两三天就到了，是一个相当接近的地方，就在今天以色列以南北的位置来讲刚好在中间，就是耶路撒冷往西北的话大概就是几十大概是二三十英里而已，所以差不多在南北的中线，也是在以色列国土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中间的中线。所以刚好如果你在以色列地图整个长长的像一个，你可以说像一个番薯一样的话呢，然后你画个十字架，左右的中线那个中心点差不多就叫做基遍，就在那个地方。那基遍的人听到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已经攻占了耶利哥，已经攻占了爱城，而且他们也听说了他们当年怎么出埃及的，怎么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干了就停了，然后让全国的百姓过，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基遍人很害怕，于是他们设立一个诡计，因为他们知道整个在迦南地里面所有的民族，神给他们的命令是要赶尽杀绝，因为罪恶满盈。那怎么办？打是打不过的，于是基遍就伪装成他们是住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呢就来跟以色列和谈说，我们做你的奴仆，但你不要杀我们。但是当时神给约书亚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在巴勒斯坦境内的所有的人是要赶尽杀绝的。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从哪里来呢？哦，这么走好远啊，我们刚出门的时候带了刚刚烘好的面包，你看现在都干了都发霉了，我们穿新鞋子现在鞋子都破了，穿新衣服现在衣服也破了，装得好可怜了。圣经上就描述了这些以色列人被骗了，被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被他们所骗的时候，你看在第九章的里面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就跟他们立了合约，就比方说他们被骗了。可是合约定完了以后，十六节，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原来是住在附近的，住在以色列当中的这地方就叫做基遍。那知道以后被骗了怎么办？如果从人的角度说，哎，你骗我，合约无效。如果说你要买一个房子啊，别人告诉你这房子多好啊多好，你刚买下来就发现哦后院有污染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可以马上把合约废除。那问题在这里，虽然他们是被骗的，然后等他们发现被骗以后，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包括约书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

0: 会众的领袖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虽然你错了，你立了一个约，但是你奉耶和华神的名立约了以后，这个约在神面前就是算数的。那如果你背这个约，首领就说了，神的愤怒就要临到我们身上。虽然是我们被骗了，你被骗，你奉神的名立的一个约，即使被骗，这个约还是有效的。所以有这个一个背景，所以这些首领说，我们必须容他们活着，虽然他们可能会变成奴仆，但是你不能杀他们。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第一个，这个约是当时约书亚的时代列，那个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那么大卫王的时候是公元前1000年，中间隔了400年，隔了400年，畸变人就住在以色列当中，而且畸变人所住的位置就在便雅悯支派的地方，便雅悯支派的地方，而基遍这座城就离扫罗王的故乡基比亚城就是隔壁的城。所以为什么扫罗王突然间所谓的大发热心要把基遍人给除灭呢？其实他这个热心是为了私利，私人的利益。基比亚城跟基遍城相隔几乎不到5里，就很近的。那你知道我们人跟人都这样，好像中国时代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秦国后来吞并天下政策很简单，远交近攻，对不对？远的可以交朋友，近的我就要打你。而当时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迦南地里面的要是除灭，远地就可以结交啊。我们今天也是，你会跟神最过不去，越靠近你的越过不去，越看不顺眼。譬如说你家里的老公或者兄弟姐妹，哇，很受不了。哎，说受不了就是因为受了10多年了。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谈恋爱都是远远的嘛，恋爱都是这样看的，远远看的嘛。所以难怪有人做一首诗，远看是一朵花，走近一看很像是乌鸦。那走近再一看呢，那个人写诗说，哎呀我的妈。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这个系列共有七讲，今天是最后一讲，以颂赞为祭敬拜神。希望这个讲座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恩典，使你得释放，得解禁。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1: 讲过多结嘴唇的果子，那一次啊，重在讲实话，不要讲谎话、大话、空话，多讲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讲坏话，多讲神的话，不要讲闲话、废话，多讲感谢的话，不要讲嬉笑的话、淫词妄语、不正经的话，最后有讲颂赞的话，颂赞为祭，但是时间很短，所以今天就全部要讲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嘴唇的果子啊。那颂赞是敬拜的一部分，敬拜其实是基督徒的人生，不仅是主日崇拜才是敬拜，那当然更不只是唱诗才是敬拜，连听到也是敬拜，我们参与彼此交往都在敬拜过程来使神得满意，但是敬拜的里面颂赞歌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敬拜歌唱即使方式有很多不同，但是心态真是尊主为大，神得荣耀，这一定是第一，其次才是人得到神给的力量恩典，才是人得到满足。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诗歌、所有的颂赞，若不能神得荣耀，不能神得满意，我们就没有好的敬拜。如果我们只觉得我很享受、我很满足是其次的问题，每一次敬拜颂赞都应该目标神得荣耀、神得满足，真正达到敬拜的果效。这个敬拜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人类从开始就敬拜，我们不大知道亚当夏娃堕落以前是什么方式敬拜，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相信神常常到伊甸园，亚当夏娃跟神很接近，一定常有敬拜。至少我们可以从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他们在堕落之后都常常敬拜。该隐虽然不好，还把土场献给神敬拜神，亚伯有信心杀羊羔敬拜神，所以从人类历史开始，这个敬拜就存在的。如果我们把眼光看远，看到永恒，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在永恒神的宝座周围，众天使天君加上圣徒，我们是永恒的敬拜，永远 颂赞荣耀全是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人类是与敬拜的一种生活密切关联，如果没有敬拜真神，大半都在拜偶像，拜错误的神啊，是很可惜的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敬拜神的人为什么敬拜？他们敬拜因为神施恩怜悯，因为神伟大荣耀，让他们的心产生敬畏的心，产生赞美感恩的心。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感恩敬拜神的伟大，常常筑坛献祭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他就筑坛，他就献祭，以后一定传一代传一代啊。雅各也会筑坛献祭，以后以色列民下到埃及，神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出了埃及表明神的拯救，神的恩典。一过到红海对岸，摩西就作歌，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唱歌。虽然在创世纪这个犹巴是第一个弹琴作乐的始祖，但摩西是第一个作歌赞美神啊，称颂神。当红海把埃及人分开，以色列人在红海的那一岸你便旷野，摩西就作歌称颂神，以色列百姓一同称颂神。各位可以回家去看出埃及记第15章，一开始就是记载摩西带着百姓歌颂。而这个歌颂你好好去读啊，虽然内容很多，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感谢神的救恩啊，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用大能神迹奇事使他们脱离做法老的奴隶，他们就感谢赞美神的大能，感谢赞美神的作为。那第二个，当他们赞美的时候没有忘记神是永远的王，所以诗歌的最后一句就总结，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摩西的歌的重点，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主题，从公元前1400年左右，他们出埃及，一直唱到宝座前面，还在唱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就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苦难出来，然后他们要到神应许之地，要侍奉神。而这样尊贵荣耀全能荣耀的神永远是他们的王。摩西的歌其实就是羔羊的歌一个影子，真正实现是羔羊的歌。神拯救以色列民没有啊，结果可惜啊，以色列民又背逆神，远离神。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是那真正的拯救，是那完全的拯救，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果然来了，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了，就实现了摩西所表现的影子。耶稣就是那个实际永恒要成就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就讲明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被举起来就是被钉十字架，为了人的罪，要让人从掌管罪恶魔鬼的权下要救出来，让人能够得自由，让人能够回到神面前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耶稣成为被杀的羔羊，神的羔羊，他的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旧约以色列人每一次敬拜神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所以每一年逾越节是极其慎重庆祝，然后每一天回家不会忘记逾越节所带给他们的福。逾越节就是杀了羊羔，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辖制为奴之地，然后侍奉神，纪念神的恩典。神赐下五谷丰收，那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犹太地每一年都是四月五月是小麦收成，所以到了五旬节就大家热闹的感恩赞美庆祝，等到秋天水果都收成了，那就是祝棚节，也纪念神在旷野带领他们经过住帐篷，却有玛拉供应，却有泉水供应。所以这些节庆其实都是神施恩，神怜悯，他们就存感恩敬拜来颂赞神。以后从会幕到圣殿，从没有具体成型的各种敬拜，以后大卫这一位音乐素养很好的，他就真正设立了诗班，他就在教会让立位族里面的一些人专门来歌唱，专门来受训练。所以从圣殿侍奉以后，大家唱诗赞美是非常普遍，非常盛行，非常重要。把感恩之心，把崇敬之情借着诗歌唱出来。那么很可惜，我们今天全世界都没有资料到底大卫时代他们是怎么唱的，知道有乐器，有丝弦的乐器，有琴，甚至有鼓，甚至有各种的美好的乐器，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调子，不知道怎么唱。不过我们推论，怎么推论呢？因为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唱歌赞美神。犹太人跟我们唱的不太一样，我到 New Jersey 都没有去过犹太会堂去敬拜过。以前早期在芝加哥，我有犹太朋友，他们就带我去参加犹太人礼拜五晚上的大的敬拜节目，我就看他们唱歌是男高音唱这种歌韵调，然后唱的内容就是经文，大半唱诗篇。今天我不晓得了，我不晓得，我都没有再去过。但是这一种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唱歌 啊，我们也没有记录。一直到公元差不多590年啊，罗马的主教教皇贵沟利啊，这是大贵沟利，一般说是第一任教皇，他非常喜欢音乐的，他就把教会唱歌的音乐收集起来，收集了以后就出来变成全体教会都唱，到现在我们都有资料，都有唱片啊，都可以听到，那个就叫做 Gregory Chant， 就是男高音啊，大半啊都是单音独唱啊，唱出有些圣经经文，有些是把经文加以编组，唱得能够很感人啊，都是单调的单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找女高音唱啊，现在都是女高音啊。第一部我们分四部嘛，那个时候都是男高音，就是一部啊。这个Gregory Chant 是把各种已经在教会里面流传的这种歌咏收集起来啊。那知道里面有一些是东正教的，也是这种唱法。那西方的，比较有名就是米兰的 Ambrose 安波罗修 Chant， 这个安波罗修是很有名的主教，他是公元300多年到400年米兰大主教，他也有收集很多，但是呢没有普遍流传。到了公元590年，大圭构利他是第一个让这一种歌咏的曲调收集起来，然后统一给全体教会去唱。为什么？因为生怕歌词不妥当。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会讲到啊，我们诗歌赞美敬拜基本目的是荣耀神，如果这点没有达到，我们就没有敬拜，没有赞美，没有颂赞为祭，没有让神悦纳，所以一定敬拜荣耀神啊。但是第二，诗歌也能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所以这些歌词的内容如果有偏差，会产生教导的错误，会产生劝诫的偏差啊。所以当时教会很小心啊，不能够随便唱啊，都要经过审核。这也另外一面就成为了缺点啊。我们大概都知道，整个中世纪这一种的歌唱都是拉丁文，懂拉丁文的人当然很好，不懂拉丁文的人他只能够听，他也没有办法翻，也不让翻啊。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不但是把圣经翻成德文，他也积极的让所有的诗歌通通翻成德文啊。当然加上马丁路德他是非常爱音乐的人啊，这个话我等一下再讲啊。为什么好多当时有名教会领袖都爱音乐我不知道啊，是真的。我刚刚讲过了，安普罗修 Ambrose 啊，这一个人是米兰大主教啊，他爱音乐的，他有他收集的那个 chant 歌咏啊。那让奥古斯丁蒙恩得救带他信主的啊，影响他信主的就是安普罗修啊。这个奥古斯丁以后到了米兰工作啊，他非常佩服安普罗修，他不但是品格极其高尚，学问非常渊博。奥古斯丁学问渊博，品格不高尚，所以听安普罗修讲道，他就很羡慕，很佩服。那以后在圣灵感动、圣灵工作之下，打开圣经，念到罗马书13章。 最后记载，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不要好色邪荡，不要荒宴醉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动奥古斯丁，后来悔改信主了。那么奥古斯丁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圣乐的人，非常喜欢音乐。怎么情况等一下再讲啊。安普罗修喜欢音乐，奥古斯丁喜欢音乐。那以后整个中世纪有一个修会就叫做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就是奥古斯丁修会里面的修士，他渐渐得到众望，以后从修道院的修士变成修道院的院长，以后神学院的院长。马丁路德非常喜欢音乐，他是让从比较那一种少数人歌唱的状况改变成为全体会众都唱，所以我们现在会众一起唱诗也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才形成的。马丁路德自己做了几十首的圣歌啊，编串在一起，圣歌咏集，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根据诗篇46篇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山寨，何必难说啊，这一首大家大概都会唱啊。就从他这些诗歌之后带进所谓的四部合唱，带进教会现在的众圣徒一起唱。因为早期这个 Gregory Chant 是单音的，以后经过几世纪发展成福音的，有两个调子，有的时候轮的，然后慢慢才进入到所谓的巴洛克圣乐时代。最啊，到后来这个慢慢发展最有名的代表，那就是巴哈和韩德尔啊，巴哈韩德尔这两个人是同年出生，可是上帝大大用他们，两个人格调不太一样啊，一个比较庄严肃穆，一个比较活泼华丽啊。韩德尔写的《弥赛亚》，我们听起来、唱起来啊，真是这个满心的欢喜、快乐、敬拜、荣耀归给神。那听到巴哈的音乐，常常就肃然起敬。听到许多啊，大概最有名的那就是马太受难曲，它里面五次有用到圣手低垂那个旋律啊，非常的让人肃然起敬啊。

0: 五次，在马太受难曲里面啊，巴哈本来没有什么被大家看中，他死了100年 ，Mendelssohn 演奏马太受难曲，做亲自指挥，在欧洲引起极大的轰动，让巴哈成为教会音乐中间，是我们非常尊敬，而且真的带动人的心灵啊，唱到就大家好像到了施恩座前。Handel 啊，这一位后来到了英国，他生活比巴哈舒服太多了，受到很好的待遇，不过他对神的敬虔，共20几篇就写完弥赛亚，写到哈利路亚，他自己说，我好像来到了神的宝座前，好像启示录里面那个众天使众圣徒在那里高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主我们神作王了，羔羊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自己心里面蛮有感赞，今天每一次听到哈利路亚，我们心中都是充满了赞美感恩之情，上帝用这些人。不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巴哈是谁，不懂 Handel 是谁，不懂海顿是谁，甚至后来慢慢走进世俗，走进另外一个层面，莫扎特也好，贝多芬也好，不管怎样啊，只要我们真诚懂得敬拜，是因为神太伟大，因为神施恩给我们，因为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在撒旦权下是为奴，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权下为奴，神把我们从极大痛苦的深渊拯救出来，你有这样的心情，无论你唱什么，甚至你没唱歌，你感恩赞美神，颂赞为祭，神都会悦纳。神借着诗歌要感动人的心灵，如果你懂很多圣乐也很好，这些都是人敬拜神慢慢发展的过程。在美国很多黑人灵歌也非常感人，当我们唱的时候，心灵也好像来到施恩座前，很多黑人灵歌都在圣诗的里面。犹太人有逾越节的代表，我们基督徒有圣餐的代表，代表意义啊。为什么我们歌唱？为什么我们赞美？因为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真诚的心是献在主面前，是为主而活的心态，这一种的心态是最重要的。音乐水准能提高一点很好，提不高也不要紧。以色列人唱摩西之歌，唱完之后就在西乃山接受神所立的约，所以他们知道在神立约之下的子民来敬拜神。我们基督徒当主耶稣拿起饼拿起杯，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就常常如此行来纪念主，我们就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没有像有些教会，特别天主教，每个礼拜每次崇拜都是弥撒，都是望弥撒，那有些教会每个礼拜都擘饼纪念主，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礼仪这一面每个礼拜都做，不过我们的心都是这样感恩。每当来到宝座前，我们凭什么来到宝座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我们是远离神的人，我们是得罪神的人，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怎么能来？都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因为羔羊的救赎，所以我们不得不颂赞神伟大的救恩，赞美我们天上的父，赞美感谢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圣灵引领我们。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子民，神是伟大的神，我们是卑微渺小的人，神跟我们立约，我们的心就是让神得荣耀，让神做王掌权引导管理我们。那么所以诗歌带来的一种功能，颂赞带来的功能，本身就是一种的祈祷，诗歌就是一种的祈祷。这个祈祷其实在诗篇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明啊，各位将来若有机会回家读啊，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给各位读啊。诗篇它有好几个段落的啊，72篇第20节是诗篇的一个段落啊，最后一句话讲什么？讲耶西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明明是大卫写的诗，但是最后一句他说祈祷完毕，所以很可能大卫的祈祷就是一种诗篇表达的内容啊，也可以唱出来的，就是一面唱一面祈祷，与神交往了，想到耶稣大爱深不可测，然后祈祷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有你的圣行能够充满我心，这唱歌就是祷告了。所以现在我就要讲到这个很有名的奥古斯丁，他很喜欢音乐，他也很喜欢祈祷，他以后又做了北非西坡的主教，他影响很多人。他就说了，他说我祈祷有一种祈祷，我就是唱歌，我就唱。他怎么唱我们没有记录留下来，他说我就唱啊，可能唱诗篇。他说我唱一遍诗歌等于做2次祈祷，我唱的时候只要唱一遍等于2遍的祈祷。他的解释理由是什么？他说诗歌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祈祷，但是当我唱的时候，可能别人做好的歌是有这样的灵感感动，把歌词变成歌曲，他说这也是一个祈祷了，因为歌曲的本身就带人纪念神所要做的事，所以唱圣诗是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写圣诗的人受圣灵的感动，把歌词变成歌曲，这就一种包含了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当你唱的时候，唱一遍变成2遍的果效。所以很盼望弟兄姊妹注意这个诗歌的重要啊！你要很多时候我们有劝弟兄姊妹读圣经啊，都忘了劝弟兄姊妹要买一本诗本，也能够唱一唱歌啊！我一直鼓励各位每天读经啊，忘记鼓励各位每天唱诗啊！所以我说不如这个奥古斯丁啊，他是唱歌。他说我唱歌，我唱一遍歌就祷告2遍啊，希望各位学一学。你们喜欢买教会这个传统诗歌也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我要买现代诗歌也可以啊，你买哪一种诗歌都可以，学学唱歌啊。有的时候短的歌啊就背在脑海里啊， 一面走路一面唱，一面开车一面唱，就可以把话内容更记在心。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修道会里面的修士，马丁路德很喜欢诗歌，他讲的话还更有意思。他说啊，如果好好的一首唱诗的话，等于好好听一次讲道啊，所以他对于诗歌的果效跟讲道一样，你好好唱一首诗啊，反复思想，就等于好好听一篇讲道啊。那如果你回家好好唱他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的山寨和避难所，你唱唱唱，唱完之后你就会刚强壮胆了，好像神的信息就进到心里。所以马丁路德他说一句话，好在不在今天说，所有传道人若没有好好学圣乐，不许做传道。我说好在不是今天讲嘛，不然我要去向诗班报名啊，要好好重新学起。那各位都一样啊，所有要做传道的啊，要从音乐学起。可见他很看重这个圣诗圣乐对我们的影响力。主耶稣唱不唱歌？唱不唱？唱啊。有没有证据？有证据的，真的哈、啊，他们讲对了，主耶稣真的唱啊。当主耶稣设立圣餐完毕，分饼分杯都弄完了，去客西马尼园之前，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干什么？唱诗啊，很可能唱诗篇113到118之间，最可能唱118。因为犹太人传统到今天，所有逾越节一定会唱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何塞纳，这些都是诗篇里面的话啊。论到神应许的弥赛亚，论到救世主的来临，主耶稣应验这些经文，带会众唱这些诗歌啊，今天我们更是要唱。那么唱诗里面很多宝贵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女士啊，这个 Frances Habergal 这位诗歌作家啊，当她到了德国都是 Dorf 博物馆，看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画的是主耶稣基督头戴荆棘冠冕，被比拉多牵出来，向会众说：“看这个人，这一幅画下面有一句：‘我为你舍命，你为我做何事？’”啊 ，Habergal 就大受感动。我能做什么？主啊，你为我舍命，我把一切献在你手中。他写了几首诗歌都很有名，一首《主耶稣成为我们舍命》。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哩，这一首歌，然后还有一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哩，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一唱，如果你常常唱，你就感受这就是祷告。主耶稣为我做这么多，我把自己献上。诗歌能够产生彼此的造就，互相的劝诫，诗歌能够成为神的宝座，神的同在，神的大能，神的作为。
1: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收听圣经时光，希望这个介绍圣经广播网圣经学院的经典课程可以帮助你更多的了解如何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愿神的话语能够来建立坚固你的家。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就来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

0: 这里是彬彬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的7章24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守住蒙召时的身份呢？这件事真的是那么重要吗？确实是的，因为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但是如今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从罪里得到了释放，成为了神的儿女。虽然我们的心灵得了自由，但并不是要叫我们忽略或是脱离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仍然有生活上当尽的本分，就是要领更多的人来信主，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所以，你确认了自己信主以后的角色是什么吗？我们信主之后，属世的身份与工作，若与罪无关，都是要持守的。所不同的是，不是外表的改变，而是内心的改变。如今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而是给主做的。这是哥罗西书3章23节的提醒。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蒙你的使用。这并不是我的外表能力和表现，乃是出自于你的恩赐和选召。求你帮助我，无论我的地位、角色、身份如何，我都愿意尽力在你安排的岗位上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马黄医生。罗马书五章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听说过水蛭疗法吗？水蛭就是蚂蟥。光着脚丫子在池塘或者农地里走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小腿上多了一个不速之客，正拼命地吸你的血。欧洲人自古以来就用水蛭放血治疗，尤其是19世纪初期，无论是肥胖症、流感、哮喘病、肺结核、痢疾还是便秘，都用水蛭来治疗。光是1833年，法国就进口了4200万只水蛭。因为需求量太大，直到现代，欧洲野外能用来治病的水蛭数量还是不多，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认定为禁危。我国明代神医李时珍也认为，水蛭有通血、通经、消积散结、消肿解毒的功能。水蛭吸住其他动物的皮肤，用嘴里的牙切出伤口后吸血，一次的吸血量高达自身重量的9倍。虽然水蛭其貌不扬，却对人类医学大有贡献。水蛭的唾液有麻醉、分解皮下结缔组织的功效。多年以来，医生都使用叫做肝素的药物来做抗凝血剂，就是让血液不容易凝结的药。而从水蛭唾液中提取的水蛭素竟然有比肝素高效10倍的抗凝血作用，并且在临床治疗和预防血栓的形成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进化论，跟人类相比，水蛭应该是低等的不能再低等的动物了吧。但是就连水蛭这样看起来简单的生物，都蕴含着不少医学奥秘，见证着创造者的智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每当我看见你所造的万物时，都能感受到你的同在。感谢你赐耶稣的宝血治疗我们灵魂的疾病。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有两个画家相约各绘一幅画，表达安息之意。第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大湖，风静浪平，湖面如镜，山上的美景在水中映得清清楚楚。第二个画家画下一片极大的瀑布，旁边有一棵小灌木的枝子弯在水中，它顶端的分枝上搁着一个小巢，几乎被浪花浸湿了，中间睡着一只知更雀。第一幅的画仅仅是停滞，而第二幅的画才是安息。要有安息，必须先有安息的对象。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外表无时不刻不在患难和危险之中，可是他里面的生活却是极端安息的。所以十字架就在前面，他仍能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屈伦梦说，安息并不是我们坐在礼拜堂里的那种肃静，安息乃是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得着休息。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无论环境如何，都有平安在我心。

有平安在我心这首圣诗的词曲都是穆菲安在1908年所作。穆菲安是美国人，她的丈夫穆威在俄亥俄州经营陶瓷业，十分成功，经济宽裕。他们夫妇同心乐意，以他们的钱财及地位来服侍神和帮助教会。穆菲安是一位有天赋的音乐爱好者，也有一副优美的歌喉，而且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写这首圣诗是根据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1928年美国的经济非常不景气，百业凋敝，他们的陶瓷业也因而关闭。不久穆威逝世，穆菲安失去了地上的财富和丈夫，但他仍从神那里得到平安，正如这首圣诗的首句，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无人能够夺这平安。神的应许安慰了他寂寞孤单的心灵，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一对恩爱的基督徒夫妇，他们热心教会施工，勤于侍奉。不幸妻子突然患上脑疾，脑功能日渐衰退，最后成了植物人。她的丈夫细心照顾，从无怨言。两年后妻子去世，当她的丈夫第一次参加祷告会时，大家安慰他说，弟兄，这两年来你真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他却回答说，不，在他病时我们靠主，心中得平安，有神同在，一样喜乐。我们时常唱诗赞美主。亲爱的朋友，平安和喜乐是双胞胎，有了平安就有喜乐。神赐他儿女一张平安喜乐的无限额的信用卡，任我们取用，也让我们常常使用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靠着主有平安、有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首先与你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诗篇的85篇，可拉后裔的诗。耶和华呀，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希拉，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所以我们看见诗篇的85篇乃是一首集体的哀歌，它回溯了过去神向以色列民所施的恩典，可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所以就被掳到异地他乡。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字里行间，可拉的后裔向神述说他们的光景，求神光照他们，他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也必将好处赐给他的百姓，因为他与他的百姓有永远的平安的约。今天愿这首诗歌也帮助我们回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信实和公义来，好叫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慈爱临在我们的中间。

下面我们就借着祷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六月开播，求主借着节目帮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神的话语。我们特别为 BI 的挑战周献上感谢，愿主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特别为主的一位姐妹祷告，她失去了母亲，我们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特别为主的一位信许的听众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能够更好的收听福音广播。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希望找到新的工作，求主为她开路。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妹妹祷告，求主为他预备工作和道路。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他的父亲刚刚过世，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要为一位患了癌症晚期的老姐妹祷告，主啊，你自己安慰她，也保守看顾其他几位姊妹愿意来看顾她。求主保守我们的 BBN 社交媒体的事工，愿这些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弟兄姐妹转发给更多的人。我们特别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下一代，主啊，你赐给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为最近肠胃不好的一位主内肢体祷告，求主怜悯医治。我们特别为一位日本的姐妹祷告，主你赐给她有智慧，知道如何取舍来服侍主的教会。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主啊，你恩待他还未信主的父母，愿神在他父母的心里面动善功。为一位代祷勇士祷告，他在这个暑期有两门网课和培训的课程要上，求主赐给他有智慧和能力。我们为一位姐妹和她的女儿在国内旅行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出入的平安。为主内一位潘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很好的能够处理家中的事务，也保守她年迈的母亲。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我们求主帮助她。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要回国保守看顾她年迈的母亲，也希望她妹妹的手术及术后的康复都顺利。我们要为一位化疗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也希望她接下来的检查和评估都顺利。为主内一位姓黄的肢体祷告，主啊，你特别恩待他未信主的家人，早日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来认识主。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
她在睡醒之后常常觉得喉咙不舒服，我们求主保守医治她。

为一位渴慕主话语的主内肢体祷告，主你带领他，使他越来越明白清楚神的话和神的路。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他希望能够为他的未信主的父亲祷告，也为他已经受洗但常常不去教会的母亲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因为家中的卫生有问题，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她希望了解有机会来与长辈们沟通，求主看顾。为主内一位灵姊妹祷告，主啊你保守她已经信主的大儿子能够有工作，也为她还未信主的第二个儿子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她。我们也特别为一对正在经历神恩典抗癌的夫妇献上感谢，主为你继续的恩待保守，也特别为他们的中年的朋友，他的病理报告排除了恶性的肿瘤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看顾。为主内一位单岛勇士的母亲献上祷告，他目前住院做了心脏的造影，要等后面的结果，求主保守看顾。也为他和他妻子祷告，求主保守他身体的康复能够顺利。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恩待你的子民，使他们的灵命复苏。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平安和你的慈爱来安慰他们。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学效可拉后裔的榜样，愿意来回转，愿意归向你。因为主耶和华，你是向大地施恩的神。我们特别为主内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主啊，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就医治他们，拯救他们，并且将你的福音，将你的恩典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特别为那些为了主的福音事工在各地旅行，为电台的准备工作努力的团队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有智慧有能力，也保守他们来去的平安。在这里特别要将那些正在病房以及在家中与各样的疾病征战的主内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在病痛中感受主的同在，也借着医生和药物来医治他们。求主继续的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愿这个祷告的祭坛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得着复兴。若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欢迎您写信到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解闹。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我们请打开圣经这两节的圣经，我们来看侍奉的操练。在1970年代，有一个护教家，他的名字叫法兰西斯·雪佛。那他曾经用过巴黎国殇纪念馆前面的拿破仑的一个雕像，他讲了一些话语。那我愿意用他的话语呢，来介绍给大家。他在30-40年前就指出来这个时代中间，你跟我怎么样在生活中间，我们来操练，我们来侍奉神。他讲到今天的教会，他讲最大的问题或者是症结，就是呢，像这个拿破仑的雕像一样。他指出这个拿破仑的雕像，如果我们去过巴黎的人都会看到，他讲在巴黎的国殇纪念馆的前面，拿破仑的雕像呢，他讲他把一只手插在大衣里面，他在胸前的大衣里面，脸上的神情好像在说，他讲看，这些都是我的成就。这个很多人到巴黎的人都看到了这幅雕像，都深深的觉得呢拿破仑的伟大。法兰西斯·雪佛在讲，他讲这个时代，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像那个巴黎那个国殇纪念馆的那个雕像所雕刻的这个雕刻家把拿破仑的心态完全的表露出来，只说这个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他的成就。那今天的问题出在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中的人也往往把自己的侍奉，把自己的教会呢，当作是他表现他的成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警告我们。那他另外又举了一个例子，从圣经上讲，他讲呢，相对的，我们想想，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跪在那边祷告的形象，当我们看到那个形象的时候，在他身上我们简直找不出一丝那个拿破仑的味道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只对天父说，他讲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可惜我们基督徒常常是以拿破仑自居，而很少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那种情况，心思意念里面很少会讲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思想生命的操练，活在上帝荣耀下的生活的时候，特别今天我们思想的是侍奉的操练的时候，求神借了他的话语，特别借了旧约摩西的话语，再加上一些我会引用的新约的话语，帮助你跟我至少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侍奉。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侍奉的动机；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侍奉的实质是什么；第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侍奉的奖赏或者侍奉的赏赐是什么。那雪佛他讲到，他讲对，因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我们侍奉的心态会像拿破仑。那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呢，在这个强烈的对照之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克西马尼园的情况，那跟摩西的教导，让你跟我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侍奉的动机。今天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跟我应当操练顺服，遵神旨意，尽心尽性讨神的喜悦来侍奉他。我们先看你跟我侍奉的动机应当是什么。你跟我侍奉的动机应当像《生命记》摩西所讲的第10节， 十二到十三，我选择性的读一下。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什么是侍奉的动机？侍奉的动机，我今天愿意就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侍奉的动机是为了爱神而侍奉神，爱他。摩西在这边讲，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一个是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的动机侍奉神，完全是出于爱神的关系。如果没有他，没有主耶稣基督，你跟我没有更新的生命，没有永远的生命，没有永生。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你跟我在十字架上死，而借了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有更新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侍奉神是人对神的神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爱神是我们自然的一个回应，回应式的爱。你跟我爱主耶稣基督，你跟我爱教会，完全是因为我们回应式的教会。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生命记第十章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文十五节讲，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我们侍奉，我们的侍奉的动机是为了爱神而侍奉他。那这个爱首先是个回应式的爱。我在西敏寺的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我很喜欢，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生都不能忘记。他讲，只有爱可以激发起爱。耶稣爱我，因此我愿意回报他。不但是回应式的爱，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爱神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为敬畏神而爱。因为敬畏神，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讲，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神的另外一个动机是什么？敬畏他，敬畏他而侍奉。是的，我们侍奉神是回应他的爱。侍奉神是因为圣经上讲他先爱我们，那因此呢，爱他，爱他也是一个诫命。诫命，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讲，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在六章四节的五节，要跟当的地方呢，都是原文是个命令式。命令，神命令我们，怕我们忘记他的恩典，要我们回报他。所以呢，我们为爱神而侍奉他，是因为什么？回应式的爱，是因为什么？诫命，这是个诫命。我们爱他，不但是回应他，也是敬畏神而侍奉他。刚才我们读的十二节，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神另外一个东西是敬畏他，因为他是造天地万物的神。生命记六章五节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今天的经文那这下上下文里面我读一节，生命记十章二十节这么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起誓，旧约摩西跟我们讲，在生命记十章二十节，不是叫我们不要指着神起誓吗？什么叫做指着他的名起誓？弟兄姐妹们，指着他的名起誓， 就是宣向神宣誓效忠。弟兄姐妹，你跟我为了爱神而侍奉神，爱他，所以呢愿意回应他，我们的爱是回应的，爱他所以愿意守他的诫命。你跟我不但为了爱他回应爱，你跟我还是因为他是造世界造我们的神，他我们还要敬畏神，敬畏神我们还需要向他什么，我们还需要向他宣誓。弟兄姐妹，让你跟我成为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为敬畏神而侍奉他，愿意向他效忠，说我愿意侍奉你。一个侍奉神的人应当以爱来回应神，向他效忠的爱去侍奉神，这就是侍奉的动机，是出于爱，出于诫命，也出于回应，也是一个向他宣誓的爱。让我们进到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侍奉动机非常重要。是的，第二个角度，侍奉的实质非常重要。这个实质，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选择性的读啊。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边有两个字，我愿意提醒大家啊。第一个是遵循他的道，第二个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侍奉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字，遵循跟什么？遵行跟遵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属灵生命的内涵，出自于内心灵里面被感动而愿意怎么样？愿意把自己给神。那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侍奉的实质是什么？生命的奉献，生命的奉献。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我们几个人开始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侍奉。后来神很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后来了很多人。那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呢，安排了一位医生。那每一个小组啊，要去除草，那个场地很大，教会的青草地很多，要除草。那这个医生呢，除草的时候啊，那他亲自跟我讲的。哎呀，他讲我很困扰。那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这个星期要剪草，那因此呢，我要去剪草。他讲呢，我连自己家的草都不从来没剪过的，从来都没剪过的。他讲，难道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爱神吗？难道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服事我可以去做吗？哎，这位弟兄需要怎么样？需要从摩西的教导中间，需要从圣经里面了解，我们侍奉的实质是什么？侍奉的是属灵的生命的内涵。是的，我们怎么样？教会的工作大家要分担。那呢，是的，连这些剪草的事情也分担。剪草的事情是的，你平常不做的话，但是到教会你做可能不习惯，但是这也表示怎么样？你如果真的爱神到一个地步的话，你内心的生命呢，愿意把这个时间，虽然这一行不是你的这一行，你也愿意把时间奉献。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侍奉的事实。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呢，侍奉是生命的流露，是有本质的。我们看第十二节，遵循他的道。遵循他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神的旨意与他同行，遵循他的道。那侍奉不是身体的活动，侍奉呢有属灵生命的流露，要有本质，按神的旨意，也就是跟他同行，跟他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那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例子，里面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同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 那个画面里面讲到了他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做些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借着同行得到的教导，跟同主同行的时候在一面在谈话，主跟他们问问题，那他们回答，与神交通交谈的中间呢，他们得到了智慧，他们更加的了解神，也更加了解了神所造的这些所造的物，他们对神对神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改变了一切，他们不再同行了。弟兄姐妹，什么是侍奉的本质？是生命的流露，是与神同行。那呢，摩西用一个简单的两个字，遵行遵守，与神同行。那我们在讲如何与神同行，那我们讲的实际一点，与神同行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摩西讲的两个字，要遵守他的诫命，然后呢遵行。那主耶稣说过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叫与神同行？他说这样的话，他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宰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神的旨意是我的食物。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这要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信主的这些人，他们不像拿破仑手插在肩膀上，这些都是我做的，不像拿破仑，乃像怎么样？乃像克西马尼园的主耶稣基督跪在那边祷告说，按你的旨意行。他们在这个地方讲，他们把神的旨意当作我的食物，如果我不行神的旨意，宁可怎么样，今天不吃饭。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是我的食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撒母耳上15:22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喜悦我们有一颗顺从他的心。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钱不是坏事儿，可是太有钱呢，往往会变成难以逃脱的狭制跟痛苦的根源。一个人太有钱，跟着来的一定是有名了。在这两大条件之下，有钱的大阔佬总是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财经杂志《富布士》每年都会选出全世界最顶尖的一些大富豪，让他们按着自己的财富得到世人瞩目的地位。2001年被票选为第一名的是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他的资产高达587亿美元。比起一些小国家来说，他真的是富可敌国了。可是2002年微软在电脑王国里面的霸权遭到了很多同行的抵制，再加上景气的极端低迷，很多需要对付的问题就不是芝麻小事了。看样子这个富豪的冠军宝座还能不能够持续坐下去，那就得看今年苦战的结果怎么样喽。

比尔盖茨的兴起的确刺激了很多年轻一代追求财富的雄心大志，因为人们看见的只是金钱的诱惑，却不明白无罪的金钱常常成为使人有罪的毒饵。假使我们来看看历年来那些大富豪的生平传记，我们就不难产生警惕，原来有钱的大阔佬差不多都不会笑呢，不笑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我们套用数学的换算公式来说吧，越有钱的人苦恼越多，他睡在钱堆里面却跟快乐无缘，他可以雇佣很多人为他工作，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可以订下最高级的餐馆，可是他却没有胃口来享受美食，他羡慕那些一躺下就能呼呼大睡的人，因为他经常失眠头痛直到天亮。想透了的人就会满足地说，那样的富豪还不如我这个小老百姓呢。今年一年的经济发展真不知道搞死了多少人的命，因为贪图在股票上赚取利润的人都被跌停板的行情定了死罪了，连翻身都难。所以前一阵子报纸上一天到晚都是类似的新闻。更想不到的是，一些我们以为信誉可靠的大公司也因为做假账而闹出了轩然大波，全世界的人都受到一个具有传染性的贪字影响，而掉进了极度恐慌的陷阱里面。眼看着股票贬值，哎呀，卖了吧，亏得实在是太厉害了，不卖吧，又被套牢了，怎么办呢？

贪心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节制跟满足，所以有了还要，得了还要再得，直到有一天自己仿佛学会了点睛术，却失去了享受生命的一切权利跟自由，那个时候人才会怅然醒悟。在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人的败坏跟愁苦全都因为一个贪字在作祟。可是在这段话之前，保罗在第六节提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就对比出追求金钱跟追求敬虔的不同。追求金钱的人永远不知足，而追求敬虔的人呢，却知足常乐。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段很有趣味的报道，说到有一个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把自家院子的树木跟围墙上都挂满了美丽的彩色小灯泡，晚上的时候一闪一闪的，真的是很好看。可是过了没多久，哎，发现怎么搞的，每个灯泡都无缘无故的消失了。为了追查原因，这个人就耐心的守候在树丛后面，终于那个偷灯泡的贼出现了。那个人跟着他悄悄地走进藏灯泡的地方一看，果然所有的灯泡都在那里。现在人赃俱获了，可是追赃的人却忍不住哈哈大笑。原来那是一只忙碌的小松鼠，错把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当成了果子，全都搬到树洞里面去了。然而那些漂亮的假果子，到了冬天的时候，真的能够喂饱他的肚子吗？贪财的人陷在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呀。因此当我们看见别人因为忙碌而失去平安跟祝福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谨慎。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必须的，有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有些东西是根本不需要的。为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而牺牲了必须的东西，那个代价真的是太高了。

钱财给人一种虚假的身价跟安全感，因为人不仰望神的时候，眼睛看的心里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我听说过一个讽刺的笑话，据说一对夫妻为了在商场上面撑面子，两个人都各自租用了一辆昂贵的汽车，手上戴着闪亮的大戒指，浑身上下珠光宝气。不幸的是，名流权贵还没有结交上，倒让歹徒给盯上了。结果歹徒在他们家门口不要三分钟就把他们那点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太太立刻哭丧着脸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捐给教会呢，至少还能换回来一张免税的收据呀。听起来那对夫妻还是基督徒，只是因为向往更闪亮的日子就把神搁在一边。哪里晓得人算不如天算呢，等他们赔了夫人又折了兵，这才想起来把钱投在奉献箱里面，至少还可以听见声音换回一张免税的收据。其实敬钱不仅是一种把神放在生活当中第一位的态度，它也是蒙福的关键。贪财的人辛苦劳碌都是捕风捉影，一场虚空，而敬钱的人劳碌辛苦却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神报答给他们的往往是出乎个人预料的丰富跟喜乐平安。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什么钱财是无定的呢？因为今天他还叫你心花怒放，明天他就叫你痛不欲生了。今天他还为你效力，明天他就不知飞向何处了。敬虔的人所依靠的神是永远不

0: 变的。神的慈爱、信实、丰富、慷慨，就是我们享用不尽的财富的本钱。前两天听朋友说起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个人很有一点赚钱的本事，后来在股票上捞了一大笔，就打算余生只要享受飞行的乐趣就够了，因为他的钱多到任他随意挥霍都花不完。可是今年他的股票从一股上百块钱跌到连一块钱都不值，霎时间他的债务累累，就是贱价销售他的房地产还有飞机也不能够还清债务。这就是好像长了翅膀随时会飞走的钱财。亲爱的朋友，类似这样的话题你一定听了不少，可是那些话可曾真的成为你一生的智慧宝库呢？也许你又重蹈覆辙，为贪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吧。今天我们要反省自己对钱财的态度，是不是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跟崇拜？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的，一个脚踏两条船的人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思想，彻底的觉悟哦。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世上的一切都不可靠，幸亏我们有您。谢谢您从亘古以来就用您信实的膀臂扶持您的儿女，又用您一切的创造供应万物给世人享用。正如诗人所说的，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恳求天父让我在敬虔的功课上蒙您自己亲自教诲，天天有长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0: 是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您还好吗？盼望借着这个节目啊，能够让你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了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的新生命，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虚谎的敬拜。虚谎的敬拜，经文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4:20-24。亲爱的听众朋友，创造我们的神喜悦我们敬拜他，他也正在寻求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就是想方设法怎么样活出敬拜神、荣耀神的生命来。可惜今天有些朋友的敬拜是错误的敬拜，因为他们虽然有敬拜的敬虔，可敬拜的对象搞错了。这样的敬拜实际上是惹神的厌恶。也有些人的敬拜是所谓无用的敬拜，虽然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这位永生的真神，可是他们敬拜的动机是偏差的，无非是想要让神来满足自己的私心杂念，而不是想要怎么样借着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帮助人，去满足神的心意。像这样的敬拜再多也无益。那么今天我想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虚谎的敬拜。不用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满了虚谎、虚假和谎言，古往今来，不论中外，不但虚假充斥在政治界、影剧圈，现在连食品界、学术界、旅游界都充满了虚谎，让人非常痛苦。不晓得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人会虚谎呢？因为虚谎的结果往往会带给人现实眼下的利益。所以尽管人知道自己的虚谎会带给别人痛苦，可仍然宁可为之，这就是人自私自利的表现。世人为什么虚谎呢？因为世人都是看外表的，看人情的，看面子的，喜欢口头上的恭维，喜欢得人的夸赞，喜欢虚伪的应酬，许多没有意义的交际，以及属肉体的夸耀等等。人们都知道这一套里边啊，别人这样夸他待他都是虚假的，可是仍然喜欢这一套。人喜欢这些虚浮的名声，那这就是人属肉体的表现。像在安徽有一个出了名的许国石坊，按照当时明朝的体制，这只能是个四角的牌坊。可许国向皇上请假4个月，迟迟不归，后来回去了，跪在皇上面前什么话都不讲。皇帝就问他，明明给你4个月的假去盖石坊，怎么去了这么久啊？别说四角的牌坊，就是8角的都建好了。他一听到这儿，立刻磕头谢恩，说谢主隆恩，臣所盖的就是8角的牌坊。 其实从咱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就是一个夸大喜功不实在的人，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但人就喜欢这样，认为这样光宗耀祖，其实正是人属肉体的表现。问题是，一个相信了跟随了主耶稣被主重生的人，他还会虚谎吗？这才是令人疑惑的。不错，过去我们也像世界上的朋友一样，活在肉体的里边，追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的价值观也和世人的价值观一样，凡是对我有利的，凡是会彰显我这个人名声的，我们就认为是好的，是善的，是美的，是值得追求的。诸位，请问这个活在肉体里边的旧人是打哪来的呢？怎么来的呢？原来这个旧人呐，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这样说，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虽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由此可见，我们人的这个虚谎的根儿，主要是从魔鬼撒旦来的。魔鬼撒旦他很有权势，也非常聪明，他是无形的，让人不知不觉的借着今世的风俗来影响，来鼓动人去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举个例吧，早些年呢，像婚外情啊、同居啊、没有结婚就生孩子这些事情啊，大家至少会觉得这事儿不太好，不太正经。但现在你看一看，这些事到处都是，做这些事的人呢，不但一点不觉得羞耻，甚至还觉得自己非常先进，是时尚呢。那这正是魔鬼撒旦借着今世的风俗，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渐渐的慢慢的把人的价值观给扭曲了，渐渐的让人对罪恶不敏感了，认为罪恶没这么可怕吧，而让人对那些指责罪恶的人和讲的真理呀，认为是过时了、落伍了、老古板了。那人心也就这样渐渐变坏了，到了最后，人就连已经活在错误的扭曲的价值观里边也不知不觉了。那么另外一处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怎么说呢？他说，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位创造我们人的上帝可是轻慢不得的，人终究要为自己的放纵肉体、 放纵私欲付上惨痛的代价，过着以为没有神的生活的人，将来等候他的只有神的愤怒。圣经说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圣经也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非常公义的，非常公平的，人自己的选择，自己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错，过去当我们在这些事当中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这样行，但圣经说现在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再清楚没有了。一个真正被主重生的人，这个新人呢，会开始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请问您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人呢？主有没有真正的重生您呢？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那么请问你我开始脱去旧人没有？开始穿上新人没有？我们有没有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更多的去追求认识主和主的话语呢？如果还没有，那么我们这个旧人呢，肯定还脱不去，那更不要谈新人也穿不上了。那这些呢，都是讲到虚谎的根源。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虚谎的敬拜这个题目我们只能暂时为各位讲解到这儿。下次我们就要讲，既然知道了虚谎的根，那么怎么样脱离虚谎的敬拜。另外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或者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3篇，从第13节到第22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世人的俗语，但是在神的事上更是实理，就是个人的灵性上并教会的工作上，非倚靠神不可。让我们一同来为做丈夫的祷告。哦，主啊，当做丈夫的得罪妻子的时候，求神帮助做妻子的能够饶恕他，如同神你饶恕他一样，并且教导两个人每日行在神饶恕的恩典中，而且呢，很快的释放你的恩典，并且是慢慢的动怒，使夫妻二人因你所赐的能力不含怒到日落。父神，愿做丈夫的算是配得你的呼召，恳求神以你的能力成全你在他身上美好的目的，以及由你赐给他的信心所激起的每一个行动，要因着你的慈爱在他的生命中都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同心为牧者来祷告，求神高抹牧者，使他们在装备领袖的过程中所传讲的信息充满圣灵和生命的能力。因叫人活着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主的灵、主的生命从牧者身上彰显出来，让教会的领袖同工羡慕以及渴望主对他们说话。主啊，让永流的恩膏在牧者的身上，当他在装备训练同工的时候，有圣灵恩赐的流出，就如同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十二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人们都希望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我们发现到天人之间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有个东西拦阻了彼此之间的来往，这个东西是罪，所以叫做天人交战。那么天人交战呢，就是相处于仇敌的地位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靠主耶稣基督啊，能够使天人交战变成天人和好，把仇敌变成朋友。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啊，把天人和好的变成天人合一。这个合一就是把从朋友变成夫妇。你看这三种的关系，第一种是仇敌的关系，第二种是朋友的关系，第三种是夫妻的关系。天人交战是神人处在仇敌的地位上，天人和好是仇敌变朋友了，天人合一是朋友进一步变成夫妻了。那么这个三者就是解决天人之间问题主要的关系的表现。我们要把这三种关系在以后的节目中间陆陆续续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加以说明，也帮助你改变你和这位天，就是神之间的关系。也许你还今天不认识神，那么你跟神之间是仇敌的地位，你应当如何把仇敌变成朋友呢？也许你是个基督徒，你和神之间已经结束了战争状态，已经改变了这个仇敌的关系变成朋友了，但是光是做朋友还不够，你还要往前进深一步，把朋友变成夫妻，就真正的合而为一。所以这个节目天人之间也不仅是为着一些慕道的朋友，还不认识上帝的朋友预备，也是为我们主内弟兄姊妹预备，使大家都能借助这个节目，使外邦人能变成基督徒，使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目的如此，我们要祷告，也请听众中间所有主内弟兄姊妹为这个节目祷告，使我们这个节目能够成为真正能够供应所有收听的节目每一个人。我们真是要继续在思想，在马太福音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这个节目呢要准备从新约每卷书里面往下查考，用这个查经的方式把我们带到天人合一的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你可以大家看一看，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是讲到一个耶稣的家谱，这是个很重要的记载。虽然很多人读圣经不愿意读家谱，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就是这个家谱中间有一个字你不能忘记，不能忽略。这个字什么字呢？就是生，生命的生。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一直下来到了第十六节，这每一节里都讲的生生生，真是生生不息啊。这个字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充满了生气，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在这个家谱里面都是生字儿，没有看见死这个字儿，可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无死，有生没有死。 但是如果你手头的圣经有是新旧约全书的话，你可以看创世纪第五章。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呢，你发现另外有一个家谱。那个创世纪五章呢，那是第一节是讲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后代啊，正确的翻译就是家谱，亚当的家谱在这里。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死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六节说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伊诺士。第八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第九节伊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第十一节伊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啊一直到后面所讲的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一段里面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就是亚当的家谱。在亚当的家谱里面呢，你看到有生有死，有生也有死。但是刚才所念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生没有死，这绝非偶然的事情。这样的记载绝非偶然，也不是多余。这样的记载有圣灵美意在里面，这给我们看见两个对照的家谱。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众人都活了。所以严格的说，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家谱，一个家谱是属于亚当的，一个家谱属于基督的。这两个家谱呢，很清楚地显明了两种光景，也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不在亚当家谱里面，就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此外没有第三个家谱。这两个家谱代表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在亚当里死了，一个在基督里活了。所以亚当的家谱有生有死，基督的家谱有生无死，没有死。这个生死问题也是天人之间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天与人之间的问题很多，我们上次提到天人之间交战，为什么交战？因为是仇敌。为什么仇敌？我们跟世界做朋友，我们体贴肉体，都是与神为敌。在上帝看来，我们是他的对头，我们是等于撒旦的儿女一样，被撒旦掳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使我们今天能够从天人交战的状态进入到天人和好的状态，把仇敌变成朋友，这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功劳。我们感谢主，主使得天人之间的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主在十字架上把死废去了，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流了宝血，牺牲他的生命，把我们人所不能够胜过的罪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罪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也跟着解决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主把罪的问题对付了，主在十字架上也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依据。我们讲天人之间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问题在，一个罪的问题在，靠主胜过；有死的问题在，靠主把它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靠着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这些家谱的叙述，给我们看见马太第一章的家谱满了生生生生生不息啊，没有一个死字，因为死已经被生命推灭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第一章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啊，他在这里有降生的故事。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降生两个字实在中文翻得好。降生不同于诞生，你晓得什么叫诞生吗？诞生就是人间的这个生叫做诞生， 可是降生呢，是从天上下来，从天而降，所以主的生不是人间的平面的生，是立体的生，从上面下来的，所以这是它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呢，限于时间呢，讲到这里，希望你们继续收听，能够知道什么是耶稣降生的意义。谢谢您收听。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立位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立位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立位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立位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突、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舒山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舒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营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例，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家，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命、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施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为你播出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顺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一段圣经经文，在以赛亚书54:7-8，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1: 转瞬间，圣经多处提到神用很少的时间去向属他的人发怒，却用永恒不变的慈爱连续他们。他是公义的神，他要追讨罪恶，但是他却以永恒的爱表示他的另一面的属性。经文指出，不过片时怒气仗义，对比大恩收回，是顷刻之间的掩面，是永远的慈爱连续神的子民，这是神的本性。诗篇30:5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怒气对恩典，是转眼之间之怒对一生之久的恩，这是何等宝贵啊。哥林多后书4:17中也说，苦楚是至暂至轻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是苦楚对荣耀，至轻对极重无比，至暂对永远。
0: 圣经里面常常用短暂对永远，瞬间对永恒。哥林多前书的15:52提到了，将来的信徒要面对主再来的时候，身体的死乃是在一刹时。otomo 这个字就是从这里变来，眨眼之间就突然改变，活着的身份要变质，死者的复活要再变，朽坏就变为不朽坏的，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身体，被提到天上去。
1: 然而主再来仍然是脚踏实地的回来。马太福音24:27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如闪电的转瞬间，主再来是突然的，特快的，到那时人要悔改已经来不及了，唯有等待审判。所以我们务必要未雨绸缪，早日预备妥善，免得到时措手不及呀。
0: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将这复活的盼望赐给每一个相信的子民，因为你的恩典乃是永远长存。主啊，帮助我们常常来经历你的大恩大爱，因为你的愤怒不过是片时之间，你的慈爱乃是永远到永远。这样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